0: 能。
1: 对呀、啊，新玛特的商场啊，
2: 嗯、
1: 早市儿，
0: 早市
1: 儿，个头高，还得对我特别用心，家庭条件好，学历还好，哪儿找去？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能取其中的
0: 几项，
1: 几项，
0: 或者说你最在意的那一项。
1: 对。
0: 啊，关伟，我觉得咱俩真应该上一个相亲节目，就咱俩要是问题啊咨询之外，我觉得家长里短呢，你个人的一些琐事啊，不行以后咱们就拿出来半个小时时间专门就是搞对象，尝试呗，
1: 趁着今天不堵车，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对象
0: 也挺好啊，听个乐对吧，你都不知道那家长就是面对着家里的这个儿女缺点说出来
1: 是吗？还有这样的
0: 啊, 啊？我们家孩子就矮点，别的没啥毛病。
1: 哦、
0: 你说这个工作单位呀、啊，然后再加上为人处事啊，然后小孩的模样啊都非常好，就是稍微矮点。你看你能接受不？
1: 哎呀，那还真不错
0: 啊，就这样的。
1: 愿意那个接触这样的家长啊？
0: 啊，实话实说的哈。过客说了，你说到学校还有个学校呢，
1: 叫
0: 画校。
1: 您请讲，啥事儿？
0: 大乔起名啊？
1: 啊，
0: 我一直心系其中啊。
1: 嗯。
0: 我看呢就叫交广大桥得
1: 了，这也不敢呐！
0: 妈呀，闪了门舌头可不行。
1: 你要交通大桥也行啊，别叫交广大桥啊。这
0: 一般你看哪有叫交通大桥？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嗯、没有没有。他说或叫那个网红大桥，
1: 临河上面的大桥，临河大桥。
0: 那都在临河上面啊。
1: 临河南大桥，
0: 就叫南桥或南大桥，
1: 不改了是吧？
0: 是啊，费那劲干啥呀？然后他说，或者叫亚洲第一大桥，这个可咱可叫不上啊。
1: 亚洲第一大早市
0: 啊，
1: 亚洲第一夜市。
0: 我你往下俯瞰
1: 啊, 啊，
0: 我的妈，密密麻麻全都是人。
1: 那种镜头拍起来，哇，
0: 是挺震撼啊。
1: 你别管它数据上，但实际上画面很震撼。
0: 嗯，
1: 然后哇，果然名不虚传，这早市剩下的亚洲第一第一部。第一大已经不重要了，马上你就陷入那个韭菜盒子，还是炸枣，还是那个肉卷。
0: 接上了之后，它不也是得往一起搭吗？
1: 撑开了，
0: 那一下就重合，有重合就得两厘米。
1: 那玩意儿得撑的猴皮筋儿，你知道吗？
0: 有那么大弹性吗？
1: 君说喜欢听冠维唱的那个广告。
0: 哪个广告？
1: 对面女孩看过来
0: 啊，
1: 特别贱嗖嗖的感觉。我啥时候唱的吗？
0: 那你不用唱那个。
1: 过来。这里的答题很精彩，所有的奖品你拿过来。
0: 哎，不光是我们答题很精彩，在答题之前呢，对面的女孩你也看过来。
1: 来，
0: 哎，咱们有这样的几款小商品，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1: 哎，
0: 朋友们可以先把信息发过来，打出520这个关键词。
1: 哇，这倒玩真的时候了啊！
0: 520，
1: 来，朋友们。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哎，
0: 首先第一个叫520，这是520块钱啊，520块钱。你没发现这次好多好多的货品
1: 都是520，
0: 直接打到了男友面膜、
1: 前男友
0: 啊，一共是10片，
1: 嗯，
0: 乘以二，
1: 20片，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
0: 哎呦我。应该说在护肤圈当中啊，前男友面膜的口碑一直很能打，
1: 嗯，
0: 用过的人基本都会夸，哎呀，精华太多了，效果太快了，急救太靠谱了。
1: 哎，玩意儿啊，
0: 这啥玩意儿呢？你传染我，
1: 这玩意儿不带传染的，我跟你

0: 我他妈跟女生没关系。
1: 这赶紧撇清了。哎、我跟你讲，这小味儿一闻，嗯，
0: 挺上瘾，反正倒是
1: 挺好闻，真挺好闻，自己都愿意多闻两。
0: 我这何苦来的这样
1: 呢？完到最后，这男的，反正电视剧当中演的啊，这男生呢，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了
0: 啊。
1: 完、哦、到最后，后来
0: 那有点不至于，
1: 就是他就吃就不、
0: 哎、
1: 女生要彩礼还得要啊，
0: 不是
1: 不能头昏啊。
0: 啥玩意儿？
1: 头昏脑胀的昏
0: 啊！我说，

0: 消息边无穷说了，你非得四个、
1: 啊、
0: 那会儿停尬哈呀，
1: 我这尾号正好是四啊，
0: 我是四啊，
1: 结果停下了没赶上啊。
0: 小明妹说我都服了，我发的挺快呀，
1: 结果
0: 我就没发尾号是六的那个手机号、啊、
1: 没关系，但是我们选出了几位获奖的朋友了，
0: 一起来公布一下获奖名单。
1: 第一位
0: 的名字叫赵兰，
1: 尾号2346，
0: 恭喜您，您将要获得烧红营子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1: 平日餐桌不单调，烧红营的新歌好味道，新歌新鹅新兔新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恭喜一下，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潘东，尾号6756，
1: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啊、我也喝不了啊，
0: 他是给你订个奶箱，一会儿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是，
0: 然后呢往您家去送奶，每天比方说送一袋啊，或什么时间送一袋啊。
1: 益得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这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呀、啊，是珍稀奶源，亲和肠道一吸收，营养好味道，乳糖不耐受的朋友都能。第一位号是
0: 3496，
1: 您将获得真养记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陵区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周二到周五下午
2: 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
0: 十五天左右吧，十五天左右的一个实名制，所以呢得提前去进行买票啊。
1: 咱们是6月5号出发，
0: 到6月9号回来。
1: 对，5、6、7、8、9，相当于5号的晚上出发上火车。
0: 嗯，
1: 然后呢，这一宿不算了，第二天这一天长白山，然后再一天延吉，行，
0: 滨河路。
1: 你看你蓝牌货车指的是什么货车？你是皮卡可以，你要是货车就不行。就是所有的货车都不能走滨河路，
0: 嗯，
1: 指的是城里这一段啊。然后呢，客车呢是，就是大型客车不行，是那样，是这样的规定啊。
0: 珊珊第一次办理身份证的小朋友，
1: 对，
0: 因为小学生照身份证嘛，
1: 嗯、
0: 而且我最近我发现哈，给小朋友办一个身份证太有必要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或者说领孩子出门
1: 啊，
0: 这身份证啊，对于孩子而言，你方便很多，你不用说拿个户口本要哪儿走，
1: 对，
0: 还得来回翻，那身份证到哪儿一刷就完事了。
1: 就对，上车
0: 它是和咱大人一样的，
1: 上车时候就这样
0: 啊。而且采集指纹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有帮助的
1: 哦。
0: 啊，你比方说万一哈，咱最好当然说没有了，
1: 嗯、就是丢失了。
0: 对呀、
1: 啊，
0: 他也会有这个指纹的认证啊，
1: 对比了哈。
0: 嗯，东子说，请问一下，领取这高考的蓝丝带需要带什么呢？
1: 不用带什么
0: 啊，您是考生的家长就
1: 行，给大家免费发放。
0: 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驾驶证应该提前多久去进行换证呢？
1: 提前90天。
0: 嗯，那如果检车的话呢，你可以提前。

0: 三个月含本月。
1: 对，
0: 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七月份我要减证，
1: 有五六七三个月，
0: 五六七三个月。
1: 对，
0: 哎，您了解了。然后西西问到说，主持人，我想提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啊，
1: 您请讲，
0: 请问一下，
1: 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另外一个，进转盘不用打转向灯，出
0: 转
1: 盘打转向灯，
0: 是这样的啊。啊，如果说进转盘和出转盘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应该是进转盘的这个责任会大一些。
1: 对呀，得让人先出来呀，就跟电梯一样，你不让人出来，光转个板环，你这不你的问题。
0: 有不少朋友啊，都已经发来了520，这是属于一个直播的信息，大家可以打出520，就会出现一个链接。
1: 嗯，
0: 这链接当中呢，就会给大家带来今天我们所说的前男友 SK2 的面膜，一共是20片。
1: 对，
0: 20片，平时呢一片的价格可能会达到得
1: 100多，
0: 上面反水，
1: 电线杆反水，
0: 真吓人呢。
1: 这也不科学。
0: 它是电线杆底下往上反水，好几天了。你真得富贵儿，白骨桥前面红绿灯往前500米有个电线杆底下，好像往上面反水。你能不能给我照一下？
1: 对呀，
0: 你要照一下之后啊，天宇马上就到现场。
1: 丫丫说：“于姐想问一下小。”

0: 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
0: 精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9:01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你好。
3: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2: 又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一天，而且呢是
3: 特别开心，
2: 而且是小周末。
3: 对，就是替你们开心哦。
2: 每到周五的时候呢，确实对于这个上班工作人员哈来说，确实挺开心的。
3: 天好了，天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不错了。
2: 对，是吧？祖国这么的强大，开心，是不是？
3: 对，所以说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有一个这个，开心的心情，美好的一天啊，能够这个身体健健康康的，棒棒的。
2: 对啊，因为只有你身体健康康的，你吃什么才好吃啊？
3: 嗯，
2: 因为深有体会的一件事情。
3: 对呀。扎心
2: 好了，不扎了，不扎你了，不扎你了啊！其实最近呢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的，然后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大粽子，对不对？稍后呢我会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这个想去总店逛逛的话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群当中。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201-216-219和225路。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旗舰店，也就是南桥店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3: 那这个5月已经过半了啊，
2: 过半了。
3: 过得是不是很快？
2: 特别的快。
3: 对，这个5月份呢已经过半了啊，这个夏天呢也来了，是吧？这个迎接咱们呢就是这个
2: 对
3: 啊，说一些礼品这个事儿
2: 是
3: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感兴趣的啊，可以到我们上海会来瞅一瞅看一看啊。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个粽子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啊，是大家深受喜欢的这个浙江嘉兴的这个家乡斋品牌的这个粽子，
2: 没错。
3: 主要是为什么受大家喜

0: 欢呐，
1: 好吃，
0: 馅料多呀，
1: 对，
0: 对吧？各式各样的，而且这个看着这个直观，就是说如果有大圆朋友圈的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馅料的粽子，横切面一切开，里边那个馅大蛋黄肉粽是应该说是卖的最火爆的啊，就是在单品的这个粽子当中啊，是卖的基本上是最火爆不最火爆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
1: 香菇鸡肉粽，
0: 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馅料，
1: 海鲜肉粽，
0: 嗯，
1: 枸杞蜜枣粽。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说的基本上就是说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啊，还没有、没有怎么就是经常去吃的啊。然后呢像很多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口味呢就是偏甜口的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像这个叫红袍赤豆粽，
0: 嗯，这个基本上就都是礼盒的呀，就是满足了各种人群的这个口味的、这个、
1: 不同的口味的需求，
0: 对口味的这个需求啊。但是其实最经典的这个特色就是这个
1: 蛋
0: 黄
1: 肉
0: 的，肉对蛋黄肉的、
1: 啊、还有鲜肉粽，
0: 对这个是其实你看昨天我发了朋友圈之后有很多朋友都问我呀，这个蛋黄肉粽咋卖？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很吸引人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也有单品，剩下其他的单品呢像这个玫瑰的啊，还有这个清新原味的也都有啊。其实这个玫瑰花瓣的也很受一些小女生的喜欢，
1: 对我们小女生都喜欢，
0: 嗯，所以说这个
1: 是呢在山海会也是卖了很多年了，对吧？
0: 嗯，可以啊，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深受大家的这个喜欢，而且呢，馅料多种多样，可以就是说这个让大家伙呢选择起来也不费劲儿，是吧、
1: 嗯？
0: 而且呢，昨天也已经在电台里说了，价位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这个价位呢，真的满足了所有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嗯，所以说你看，无论说是这个肉，你说它应该属于咸口的吧？是吧、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这个蛋黄肉粽啊啊包括鲜肉粽啊，这个应该就属于咸口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终于知道甜食的人，
0: 嗯，
1: 真的就是口味是这样的，
0: 对，那基本上这个口肯定会让你喜欢，
1: 你对，所以说你看像这个什么蛋黄肉粽啊、嗯、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什么鸡肉粽是吧，
0: 对，
1: 鸡肉什么来，香菇鸡肉粽，那这肯定也好吃，
0: 对，
1: 对于像我们喜欢咸口的朋友来说肯定喜欢吃，
0: 对，所以说这些都是在礼盒里边的，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为啥卖了这么多年一如既往的还卖这个品牌，
1: 嗯
0: 嗯，就是因为有合作的客很多，
1: 是的，
0: 找的朋友很多，其实有的都会一个月前就问，就说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这个今天还有没有家乡菜品牌的这个粽子啦、
1: 嗯、
0: 啊，这个家里边孩子爱吃，
1: 对，
0: 是吧，孩小孩爱吃，还有很多就是收到我们山海会这个粽子的这个朋友啊，就特意呢来山海会就说问一问啊，就说这个收到这个粽子了比较不错没吃够，特意来山海会来买、
1: 嗯、
0: 所以说就一直来卖这个品牌，
1: 对、嗯、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近期想买粽子的话，买正宗的这个南方的肉粽99666，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
0: 嗯，那这个香而不腻的这个大肉粽啊，还有这个清新的粽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其实有很多老年人还都是偏爱这种传统口味的、
1: 嗯、
0: 是吧，那传统口味的它也有啊，单梅的那种清新原味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小提示一下。那除了这个粽子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海参现在仍然是给大家做活动的啊，
1: 对，
0: 说了也有挺长一段时间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一直在听，也是知道这个一些活动的内容，那像一些刚打开收音机的可能呢就是说没了解到我们山海会这个海参的一系列活动呢，跟大家简单的再说一下啊，现在呢针对高考季的这块的话，我们山海会呢给这个考生啊做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考生福利，
1: 对
0: 啊，这个福利力度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应该说是每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就说这个高考季的时候都会给一些中高考的考生呢有个海参专属的这个福利价格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活动呢基本上就是说可能高考完我们就结束了啊，那对于中考的考生呢，那可能，哎，就这个相对来家长再买的话，那就相对来说就是不合适了，对吧？
1: 所以说打提前量，
0: 对，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所以说这个说了挺长时间了，就是说每天一支是吧，让你的脑力呀、啊、身体啊得到一个这个充实满满吧，应该说是啊，满是吧？
1: 对，
0: 第二天早上肯定 如果要是休息不好的话，会萎靡，
1: 对，
0: 是吧？
1: 状态
0: 没，
1: 不好。
0: 对，没有精神头儿。那吃一根海参的话，会让你这个脑力满格的，啊。所以说这个一共就三个档位的这个海参的这个福利啊，您可以呢任意的去选择。那第一档是35一只的，第二档呢是398元一袋儿的，第三档是50一只的啊。
1: 对。
0: 这三款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给，就是说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增加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还有呢就是这个精神头的话，你一定要吃点大棵树的，所以选择这三档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35一只的话，考生专享是29一只，如果三位家长拼团是26一只，还有398元一袋的这个考生专享价呢是318一袋，三位家长拼团286一袋啊，还是就是说你根据你自己这个想，一定要带着考生的这个。

0: 凭证来。
1: 对。
0: 没有这个凭证的话，是工作人员是不能卖给您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只针对中高考的考生。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了解一下啊。那这个可能有很多这个收音啊，您
1: 嗯，
0: 可以到店儿去看一看，但肯定是没有这个中高考的这个合适啊。
1: 我家大外孙今年高考，
0: 所以说这个为什
1: 这
0: 么
1: 我是不是也可以买？
0: 这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借个光呗，
1: 对，给我大外孙吃。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咱。
1: 属实哈，给我们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考生这样的一个海参的专属活动，然后呢，这个确实离这个中考哈和尤其是离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0: 对，
1: 对
0: 也
1: 不
0: 就是
1: 对？
0: 半个多月了。
1: 对对对，先是高考，然后才是中考，所以说你看，如果说各位考生家长，大家进对，
0: 你就不妨就给他们吃一根这个海参，那就补充的很好了，很
1: 对。
0: 全面
1: 这个季节其实无论说是这个小米海参粥啊，还是说给它切小块儿，
0: 了。
1: 给它拌点小凉菜吃，早上作为一个小配菜，是不
0: 对，
1: 是啊？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哎，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想买海参，欢迎您去山海会走一走，看一看哈。我们和大家可以加大友的微信157-2444-2354啊，再来说一下啊，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啊，或者大家呢可以去店里面去看一看这个海参的品质怎么样哈。
0: 哎，对，
1: 两个店儿，一个呢是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
0: 一些就是说，滋补品是跟咱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是吧？
1: 嗯。
0: 那除了海参，还有燕窝。其实这个燕窝呢，最近呢，没怎么介绍啊。你看这个小鲜炖的燕窝，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天天都给顾客来炖这个燕窝。是吧？这个其实这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吃一些燕窝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1: 嗯。嗯。
0: 而且呢，它还润燥，
1: 嗯，
0: 啊，这个燕窝非常好啊。就说这个在这个因为是冷藏储存嘛，是吧？这个
1: 嗯，
0: 燕窝，那个你拿出来的时候，早上哎，这个冰冰凉凉的喝一点儿，是吧？非
1: 对，
0: 常润肺，特别好啊。还解这个应该说是解暑了，是吧？
1: 嗯，
0: 很凉快啊。而且呢，它这个对于一些像一些更年期的一些女性们来说的话，燕窝呢，它还能稳定神经情绪，是吧？
1: 嗯嗯。
0: 最主要是像一些这个。孕妇群体啊，这一定要吃这个燕窝炖的这个新鲜的小鲜炖燕窝也好，都希望您呢来善会来了解了解，是吧？不非得
1: 嗯，
0: 买，你可以先去，应该说是什么呀？趟趟路子，是
1: 对
0: 不是？
1: 对对，
0: 可以多走几家，货比三家，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善会这个，尤其是这个小鲜炖燕窝推出来以后呢，有很多朋友就说非常钟爱，连二胎
1: 嗯
0: 啊，二胎都生完之后还在一直在吃这个。我们善会的这个燕窝是吧？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可以每天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是
1: 嗯，嗯，嗯。
0: 吧？让大家伙呢吃燕窝这一块的话，也省去了这个很麻烦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挑毛啊、
1: 嗯，
0: 炖煮啊这一块。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燕窝啊，大家觉得麻烦的话，这个事情呢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0: 那
1: 情。
0: 可不。
1: 嗯，然后呢，让大圆给你挑燕毛啊，让大圆呢给你把这个小燕窝给你炖上，
0: 对，
1: 是吧？然后咱们是不是？
0: 这个燕窝吧，就是说天天挑这个燕毛炖这个燕窝，完师傅呢天天都给大家送，
1: 嗯。对，这个就是燕窝这一块哈，小鲜炖，小鲜炖其实真的也是在咱们家做了很多
0: 对，
1: 年
0: 很
1: 了，
0: 多年了
1: 很多
0: 啊，
1: 年
0: 就
1: 了，
0: 是这个应该说是卖得非常火爆
1: 还挺
0: 啊。
1: 好的哈，
0: 对，因为它不就是鲜嘛，就
1: 嗯，
0: 是很新鲜啊，就而且是零添加，吃着也非常安全。
1: 新鲜安全，重点是它省事儿。
0: 对，真的很省事儿。你看，就是最近我发现给这个高考的孩子们、家长们也买这个小鲜炖的燕窝，
1: 哎呀。
0: 啊，都非常不错，因为晚上对睡眠好
1: 哦，
0: 啊。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
1: 季节啊，我觉得还是不要开车，就没事儿，你溜达溜达，这个季节真特别好，就一点，那小毛毛特别多，
0: 但是这个小毛毛，我估计要给该快没了。
1: 也快没了。戴
0: 再
1: 口
0: 坚持一
1: 罩，
0: 段时间。
1: 戴口罩呗，是不
0: 对，
1: 是？
0: 戴个口罩。
1: 对，这个温度不要太好啊，是
0: 哎
1: 吧？
0: 呀，他也应该是想法。
1: 就喜欢夏天啊，
0: 对
1: 就
0: 呀。
1: 喜欢。好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环保出行啊。刚才想说的是环保出行，这个天儿其实走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总店啊，您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那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好的， 怎么的？这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太多了？
0: 这个
1: 都开始找这个今天谁过生日名单呢？
0: 不，就是说想这个时间点很尴尬，我是再介绍一品呢，还是再介绍一品？
1: 你别介绍两品了，你就介绍一品吧，
0: 是吧？就是这个现在呢，店内这个活动也很多啊，比如说像那个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
0: 啊，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是买一赠一啊，
1: 半折呗。
0: 对，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这个海鸭蛋呢，是买10枚还能送3枚，还是很合适的。其实我最近说活动说的比较少一些啊，就是这个亲民的一些活动呢，还是很多的。就是说不能一一介绍，您就直接到店来。还有那鳕鱼排，是吧？哎，这个季节给家里边的孩子老人煎点儿也非常不错，买一盒送一盒，都是有这个大力度优惠活动的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1: 好的，那这个简简单单的说完了，确实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要说。

0: 好的，朋友们，最后呢，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早8到晚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2: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0: 大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属实呢，今天咱们辽宁省内的阳光呢是非常美的啊，阳光非常充足。其实呢，今天呢这个气温呢稍微会有一些变化，各地呢这个暖的程度不太一样。比如说辽西南的像这个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大连都会降温1到4度，也就是最高温都不足25度，朋友们，不足25度哈。但是我真心觉得不足25度这个温度刚刚好，是不是？因为现在呢也正值春天啊，好好珍惜着春光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谁呢？走进的是张杰的这个音乐世界当中了。开场曲呢就是他的这一首《最美的太阳》。也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互动，你最喜欢张杰的哪一首歌曲呢？
1: 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路况时间9:3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还是从城市的北侧开始关注一下。现在呢，附属港西向东的方向部分车辆排队当中，然后呢，桥洞方面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再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今天还好吧？东向西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现在呢，还好，但是呢，现在。

说到这个爱心助考呢，今年呢已经是来到了第11个年头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还没有领取今年的这个爱心助考蓝丝带的学生家长，大家一定要开始抓紧时间了。领取地点呢，两个地点，一个呢是在这个和氏眼科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啊，找不到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80-0416。还有呢就是博大驾校，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和三屯的博大驾校。科技路博大驾校388-3，三屯博大驾校4890-666。那这次活动呢也是为各位考生家长们哈，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的专家来进行高考这个报考志愿的一个免费的讲座。所以说呢，家长在领取这个蓝丝带的时候呢，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张杰的这个音乐世界当中哈。刚才呢看到老听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把张杰的一首歌曲《逆战》送给各位考生，希望各位考生呢能够金榜题名。该说不说，这歌呢真的是非常应景哈，来走着。

其实说到张杰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专辑啊，真的是属于比较高产的哈，因为他几乎保持着每年会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不是说他这个频率高，然后这个音乐质量就不好。音乐的这个整个的质量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追求啊，这个创新突破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老听海燕来了，他说米兰周五好呀。是啊，周五了，小周末了啊。张杰的歌曲呢，他播放过了哈。他说呢，在这些歌曲当中呢，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一首《三生三世》哈，没问题呀。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到这首歌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

来自张杰带给我们这一首《三生三世》啊，哎，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啊，最近呢有一个日子呢是很多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特别期待的，今天呢是5月15号，马上呢就要到5月20号了。我们说520呢会是一个表白日，是不是？表白日咱也不能白表白啊，怎么着得准备一份小礼物。天呢现在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闷热容易出汗，那这个时候呢尤其很多女生呢这个头发呢就会容易这个油啊，容易塌贴头皮，那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显脸非常大。还有呢，其实我觉得到了不同的季节大家呢就会喜欢去染发。其实我们知道啊，像这种染发呀烫发呀其实呢是容易让头发干枯毛躁的。一个美发专家卡诗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是沙龙御用的明星同款，它针对的就是比如说您是油头，然后你的发质呢又非常的干枯，哎，这两点可以精准去呵护到。夏天了，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拿捏精致的秀发，尤其呢520宠粉破价，正常的这个官网的卡诗的洗发水500毫升的话，平时呢怎么着也要卖到400-500。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呢不是一瓶，我们是买一瓶500毫升的哈，送一瓶500毫升的，只需要299元。而且呢这个洗发水它分有很多的这个颜色，比如说有绿瓶的啊，粉瓶的，黑瓶的。绿瓶的呢是油头的救星，控油超级的厉害。粉瓶的呢是属于什么呢？就会增多，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刚才提到的这个买一瓶送一瓶，绿瓶和粉瓶您任选，只要299元。所以大家呢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520啊，3个数字520。继续回到张杰的音乐当中吧。其实到张杰呢，我觉得他从这个出道以来每一年我觉得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唱功真的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健，真的已然成了我们华语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了。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
0: 等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
2: 叫出发去旅行的感觉。朋友们，我们即将要一路向北啊！这次呢，我们要去的地儿呢，真的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逛长白山，品民俗，探历史，打卡网红延吉。因为这个6月6、7、8，我们知道是高考占座位嘛。而且我们这次可是专列哟，朋友们，很多朋友是特别期待的哈。长春软卧啊，专列5日游，只要是我们交广和天马联合出品，一定都是精品啊。尤其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长白山呢，这个话题更多的真的就是关于高考啊。这个考生们经过3年的寒窗苦读啊，哪是3年呢？这么多年，是不是？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学习压力特别的大，看到游泳的鱼说了，我觉得这段话说的是蛮不错的啊。他说人生啊就这么关键的几步，高考呢就真的就是一个门槛啊，真不错呀啊，这段话说的相当有水平了哈。来，那既然提到张杰的歌曲，我们就用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来收尾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同时呢也把这样的一份最美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参加考试的高考生，还有接下来的中考考生。好，朋友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啦。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
1: 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0: 没错。上节目一看，满屏都飘的是520啊、这说明啊，这个浪漫的日子又要到了哈。
1: 哎呀，这么快，还有五天。
0: 对呀、还有五天。那这个时候您准备礼物的话还来得及啊。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官方的商城当中有很多的礼物，您可以尽情的选。不同的这个品牌、不同的价位都有啊。
1: 哎，这今天呵护
0: 我们的
1: 发丝、
0: 秀发，这我可以用。啊，卡诗对特别有名，
1: 对，这是真的是非常、
0: 我的手，
1: 但是我更喜欢听他的粤语版本
0: 啊，是吧？
1: 轻抚你的脸，
0: 轻抚你的脸
1: 都行、
0: 对，哎，就是你说这特别特别有那种感觉哈，这头发挺重要的，
1: 那可不，
0: 那我开直播的听友说东北你头发可不好了呢，
1: 谁说的？
0: 我就得买点卡诗这种产品哈，
1: 卡诗这个也算是在这个洗护界吧，
0: 啊，有名啊。
1: 当然有名了，
0: 对
1: 啊，然后还很就是属于一个大牌，
0: 就有人说用卡诗这个感觉就像是就是院线级的那种呵护那种护理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要是说去做那种美发套的护理什么的，确实一次都挺贵的，
1: 哎，
0: 这咱把这东西拿回家去用去就行了，
1: 哎，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伙啊，
0: 嗯，
1: 在520这一天
0: 啊
1: 你一定要提前准备，
0: 嗯
1: 啊，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
0: 对。
2: 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
0: 那么、
1: 第一句
0: 穿过
1: 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有味儿，真是唱得很有味道哈、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头发很重要哈，大家好好保养。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有卖的，然后可以去选，这个价格
1: 掉完之后更白
0: 哦。
1: 你看嫩白水光肌，
0: 是啊、SK2 的
1: 更适合打。
0: 这咱都是一线的，很多大品牌都在咱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哈。
1: 哎，是啊。大家呢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官方商城您溜达溜达。啊，有需要您按需购买就行啊。
0: 对，官方商城让您变美，然后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呢，让您变开心。给您提供点甜品什么的，这个
1: 甜品
0: 这个甜品吧，咱吃着就确实是容易让人开心的哈。比如说呢，咱们上班啊，到了午休的时候弄点下午茶啥的哈。然后呢，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一点那个小玩意什么的。
1: 行，
0: 哎，挺有意思的哈。
1: 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爱心助考。这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到我们指定地点去领取正版的丝带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像已经有仿版的出来了，
1: 仿版出来了，你这真厉害，
0: 很快呀。
1: 我们这个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
0: 有个讲座，
1: 因为这次活动也是邀请到了来自本市啊、省招办、北京的专家来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你去这个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
0: 可以作为凭证。
1: 你拿一个这个学校门口发的，
0: 那不行。
1: 然后我们看这一看，哎，这不对，
0: 这不是我们的。一点就近吧啊！刚才我们说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合适，一个是那个博大驾校。那合适呢，就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找不到你电话400-080-0416，拨打一下问一下。然后到合适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

0: 的前台去领取就行了。
1: 对啊，另外还有两大这个车也好，或者是骑电动车也好，您都给它系在两侧的后视镜上。然后呢，执勤的交警对既有蓝丝带的车辆，他会根据交通情况尽量提供通行的便利。
0: 对，
1: 然后包括停车优先啊，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社会车辆，通过我们的宣传看到之后，哎，他也会给你提供一些
0: 让行啊，
1: 对呀，哎，这都送考试生的，我们别抢了，
0: 对，
1: 啊，平时爱抢的我就不抢了。
0: 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顺利抵达考场。
1: 是啊，然后呢，骑电动车啊，一定要戴好头盔啊，
0: 最必要的
1: 啊，前后你都要戴好头盔啊，这很重要的啊。这个到时候呢，这高考期间呢，如果说社会车辆您遇到前后左右既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希望您啊也能给他们主动让行，
0: 没错，
1: 提供通行的便利。
0: 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早早就准备上了，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去护送考生。
1: 对
0: 啊，高考
1: 记在这个
0: 后视镜上呢，都记脑门上了。
1: 然后你说开车送考的家长都记脑门上，你这不行啊。
0: 对，
1: 我说你说有道理。
0: 那你还得多领一条，专门记脑门上那个来一条。
1: 不是，要不也是两条啊？
0: 要不也两条，
1: 对，
0: 左右的。
1: 哎，我说你说的。这个超说高考孩子600以上有政策没有旅游
0: 啊、就是考生这还没考呢就想着考后了是吧，
1: 这个等考后再研究吧。 是吧，
0: 600以上的哈，
1: 600以上
0: 高分的，
1: 真的凭什么，我这人我跟你讲
0: 啊，
1: 凭啥高分的，
0: 就那什么呀，
1: 一定。
0: 哎呀，我这个大闹有点让你那个那什么哈、
1: 这个只要是高考的考生，咱不论多少分儿，
0: 您
1: 参加高考了，那都可以享受到可能说为您定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现在我们是这个悲喜心，对，很善良啊，然后呢，这个咱举个例子，就像那个前两天我看新闻，这个妈妈带孩子不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吗？这小男孩啊，
0: 是不是到隔离带里边去了？
1: 然后这个脸上也是皮外伤，妈妈可能撞的比较严重，也有各种几处骨折，一看你就没刷到吧？是呢，网友评论说了，就这个孩子，就即使说他以后他学习啥也不是，
0: 这人也错不了，
1: 这孩子也错不了。
0: 对，
1: 那么老话讲就是说。如果孩子这个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那咱们就上交国家。
0: 对
1: 啊，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平均，咱就承欢膝下。
0: 这都真的是哈，尤其是这个根本的东西。
1: 对，最适合这个走仕途啊，这个为了更多的人民群众去这个着想，去谋福利啊。那你说周炳坤，他可能就是也有一些身边的小发小，但是陪在爸爸妈妈身边，
0: 一直在照顾着父母。
1: 你看。这我觉得挺好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论这个孩子考学习好的啊，学习分数不错的，继续坚持，然后呢为咱们这个国家去付出自己的一些应有的这个贡献，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学习相对来说不是这个特别适合的，但是呢保持着善良的品质啊，然后呢优秀的这种人品，确实这
0: 非常辛苦，
1: 非常辛苦，
0: 压力又很大，
1: 孩子压力很大，
0: 对，
1: 父母压力很大，
0: 是啊，
1: 啊，
0: 所以加油吧，啊，我们就是倾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大家，比如说蓝丝带行动就是其中之一啊，那大家呢抓紧时间去领取，然后呢这个到一路向北咱们去玩呢，就是在
1: 可能说是这个三中啊、八中啊、十八中这初中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实验校区的啊，您可能说会涉及到。啊，那这样的话呢，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带孩子溜达溜达？
0: 而且这几天我们安排的也是挺恰到好处的哈。路程呢，这个就旅途啊，让您非常的舒适，一点也不
1: 就是火山温泉，
0: 不是普通的那种
1: 啊，它是矿泉水，
0: 不能喝的，泡澡的，
1: 对，优质矿泉水温泉，
0: 对。可以泡澡的哈，好好享受一下。然后呢，这个享受了之后呢，咱就去吃去。啊，上延吉，延吉那吃的挺有名的，
1: 当然了，
0: 逛的也挺多的，
1: 应该那地方这个
0: 帝王蟹
1: 不贵，
0: 可以感受一下哈。
1: 另外呢，去长春啊，长春长影，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叫 The Hill
0: The Hill 这有山，
1: 哎。
0: 这有山啊，这个是属于山景室内化的那种，就是文旅商一体化里，皇宫博物院呐、等等吧，就是孩子们可以收获的太多了。
1: 对啊，这个所以呢，占教室的啊，这些孩子啊，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啊。
0: 对。 好，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刚才给您梳理了一下需要关注的一些东西，大家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0: 哎呀，你这弄得太有氛围感了，
1: 多么经典的歌曲，
0: 那是
1: 1978的。
0: 嗯，哎呀，欢迎一下哈。
1: 对，就这曲儿最欢迎他的，
0: 怪不得我说你一放这个我就看到某个人在那儿跳呢。
1: 哎，这曲儿真经典啊。
0: 确实是很经典哈，经典毋庸置疑。
1: 嗯
0: 嗯。

0: 就想说个这个呀。
1: 啊，我今天心情好。哎，这个确实，这个完成他的梦想
0: 是啊。
1: 我觉得有一首歌啊，
0: 嗯，
1: 挺适合你的。
0: 什么歌啊？
1: 这个张学友有一首叫《我醒着做梦》
0: 哦，
1: 送给你了，自己听。
0: 醒着做梦啊
1: 啊，
0: 你可以搜一下听一下。坤总就不给唱了呗？
1: 不是，干啥呀？
0: 还得回复汽车问题呢。是梦到底是醒了还是梦着呢？
1: 这个得问问那个
0: 嗯，张学友啊。
1: 对。
0: 醒着做梦，嗯，这也是特别经典的。
1: 哎，这歌没有任何人翻唱过，
0: 哦，
1: 特别的难。
0: 来试试听听。
1: 啊

0: 我心这就清醒了，这个太高了、
1: 哎、一下就唱醒了哈，但真的太好，
0: 行不行？多拿话，
1: 我想做梦，我今天没听着那歌，搭档给我唱一下。不是，关键他这两天特别好说话啊。
0: 谁呀、
1: 啊？你呗，人谢谢您都给人唱好几首歌了、
0: 哦，
1: 但是真的挺好听的。
0: 哦，
1: 嗯，所以谢谢您，偷着乐去吧啊。又来了，
0: 来搞。这一定要明白，
1: 所以七彩熊您在听吗？
0: 嗯，
1: 在听的话你补充一下你啥要求、
0: 哎、
1: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复其他朋友的问题了。
0: 对、
1: 啊、
0: 您是在乎哪方面呢？
1: 对，
0: 品牌呀、啊、配置啊啥的啊，这东西很关键呢、
1: 嗯、
0: 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
1: 是的、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讲，它有的它是不能兼顾的。
1: 嗯
0: 啊，最近不比较火的那个叫啥来着，
1: 嗯
0: 说这个不可能老公的什么，这怎么说三点呢，是怎么的，
1: 嗯，
0: 说你老公啊或者男朋友吧，
1: 嗯
0: 啊，赚钱还多，
1: 嗯，
0: 还帅，
1: 嗯，
0: 那他肯定相对来说脾气他还帅，
1: 嗯，反正你不用羡慕他们，都有点缺点就是了。
0: 车也一样的
1: 啊，对
0: 啊，车也一样啊，您细品，
1: 开十年以上就是你的要求啊，七彩熊啊。啊，看着了，还有别的家用省油。我以为就是开始，
0: 一般啊，马上要换，
1: 嗯、要换、啊，
0: 马上要改、
1: 嗯，
0: 你可以等等新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家里头你能充电的话，你可以买它的 PHEV 的版本。
1: 嗯，
0: 啊，因为相对来说啊 ，PHEV 的版本，因为你马上就上这个什么 Pro 版呢 ，Max 版，这个本田的奥德赛会多多少，因为你能充电呢，那你在市区当中纯电行驶啊，时间长。它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这个本田奥德赛在这方面会更省油一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1: 他问的是一八油混的，是这意思吗？
0: 聊半天了都。
1: 对，一八油混的，你再气他他又唱歌了。
0: 哎，
1: 一八油混的，
0: 它是2.0的啊、
1: 嗯、
0: 价格上会比奥德赛啊是会便宜啊，但是呢你想想人家新款 PHEV 都要出了，但是它还是一个老款的。你要问这个技术，丰田的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也是比较稳定啊，相对，但是呢，这个就是看你的品牌啊啊，然后呢，但是空间这块啊，另外一个配置这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啊？价格上来说，性价比那肯定是传奇一八更好，
1: 嗯，
0: 它便宜啊，
1: 对，
0: 真便宜，
1: 价格在那儿了。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
1: 目前是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再有就是重庆路这个古玩城府这个门前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工铁桥洞是好走的。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的是南北双向顺畅。那汉口街上海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些压力，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中乡手还在听呢。
0: 嗯，
1: 来说说他这个车。
0: 是一台捷途旅行者1.5发现 Pro 那个啊，然后呢问卖还能卖多少钱？
1: 嗯，
0: 卖的话呢，目前的行情我觉得也就是9万多块钱的动静。
1: 哦，9万多，
0: 还得看车况啊。
1: 嗯，
0: 能卖个9万5、6万啊，您自己参考啊。
1: 哎，好，大概的价格啊，您参考一下。
0: 嗯，
1: 再有呢，这个杨老师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男孩24岁，年轻人啊，想买一台领克03 1.5T 的，
0: 嗯，
1: 想问问这车质量咋样啊，包括后期的保养费用啊都怎么样，问问坤威。
0: 一是安全性不错、
1: 哦、
0: 啊，相应来说呢，这个底盘的调教机械素质是不错的、
1: 嗯、
0: 啊，质量层面呢，这东西就是

0: 完了，我英语老厉害了，
1: 嗯，是吧？
0: 反正现在动不动就是教小朋友英语，来给我读葡萄，
1: 你看看，
0: 滴哩嘟噜。
1: 那个杨老师见笑了啊，今天我搭档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0: 哎、这个西瓜，
1: 嗯，
0: 圆咕隆咚。
1: 杨老师马上找你谈话去，你可不能这么教啊。杨老师听到了哈，
0: 哎，香蕉，
1: 嗯，咋说？
0: 伯纳纳。
1: 这还算有点上道。嗯，好，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真是各行各业的很多朋友都会听、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同领域的都有不同的建树。
0: 是啊，
1: 嗯，
0: 这个你其实你看啊，我在说车界，
1: 嗯，
0: 算是唱歌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1: 嗯，
0: 我在唱歌界算是说车比较明白的，
1: 嗯、对。
0: 啊，好像跟我这主持没多大关系呢。
1: 你在主持界做饭是比较好吃的，是这意思吧？
0: 哎呀，嗯，那这就没啥人看。嗯，
1: 你那个抖音名是叫坤威说车不？
0: 啊，这马上改了，叫坤威做菜。
1: 坤威做菜啊，这一看流量一下就起来了哈。
0: 然后呢，我准备结合一下、
1: 嗯、
0: 这个流量啊，
1: 嗯，
0: 搞流量必须要搞啥？搞反差。
1: 哦，
0: 哎，说车你不能完全说车。
1: 你看这里边一个说车都没有，
0: 啊、
1: 全是做。那咱就别说谁了，反正你唱一句都能，
0: 那没人给我送啊！
1: 你这要是唱一整首，那什么什么跑车呀啥的哈，这咱也不懂都啥礼物什么的，那不得
0: 这个
1: 一个接一个上啊！
0: 哎，有的时候吧，大家知道，你说我这个手机，你这直播呢，
1: 对，太让人羡慕了，
0: 嗯，
1: 挺好的啊，我刚开始我以为他没说这是谁，我以为这是林呢。
0: 哎，不是，
1: 是吧？
0: 不是，
1: 嗯，
0: 你看那种那个劲儿就不像，
1: 对，就感觉这个风格不太像哈。
0: 对，
1: 所以姐夫那么实诚吗？你说给多少钱？
0: 七彩熊啊，
1: 啊，
0: 我回复你了，你就不要电的，我告诉你了，你咋的是？你听没听见？
1: 对，
0: 你别告诉我你接电话呢，完没听见，再让我回复一遍。
1: 是七彩熊，七彩熊还有谁来着？都收到了没有？刚才我们回复的这个汽车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回复完了啊。
0: 嗯，
1: 哎呦，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那个拿破仑苏是用安佳黄油，安佳黄油就是在那个烘焙界还是比较有名的啊。
0: 哦，
1: 所以说做完之后这一口酥到掉渣，哎，这个酥劲儿特别好啊。然后呢是零反式脂肪，而且是黄油慢烤成的动物黄油啊，非常的有这个非常的浓郁。不腻的那种感觉。
2: 是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了，爱车听听看，想抢我们这个专属福利的朋友要进
4: 让行，
5: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4: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5: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
5: 800-0416
4: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5: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4: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很丰富哈、
0: 啊嗯、是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不只是说这个为大家啊可能是提供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回复啊、
1: 嗯嗯、
0: 帮助啊，可能在您生活当中啊玩啊，包括说这个用的呀，
1: 吃啊，
0: 哎，吃穿用度吧。
1: 对，
0: 嗯，我们能考虑到的，尽量都会被。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啊，您要是说不知道这个说想送人东西啊，送人礼物啊，然后呢、
1: 嗯、
0: 自己用啥的，你可以来我们商城溜达一圈，
1: 对，来转一转。
0: 对，就当这挺便宜。
1: 我们都给您选好了，
0: 嗯，
1: 集中在一起，不用您挨家去看了哈。
0: 哎。
1: 哎，
0: 然后呢？另外呢，想出去散散心呢、啊，这个
1: 去那种感觉心也跟着敞亮。所以说有好多的好地方、好吃的地方，包括好逛的。另外，孩子们去了，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历史上的东西，
0: 嗯，
1: 能学到东西。
0: 对，你看我们爱心助考这丝带、
1: 嗯、
0: 蓝丝带， 是给高考考生家长准备的。
1: 对呀、啊。
0: 然后呢，这次背起行囊呢，咱们一路向北呢，是给这些备战教室的同学们准备的。
1: 嗯，小

0: 确信。
1: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觉得一些，这个老年人朋友啊，您要有时间想参与到我们这一次这个旅行当中也可以
0: 跟着
1: 啊。
0: 我们去玩儿吧，
1: 对呀，
0: 因为这个玩儿呢，他一点都不着急，就是就带着您去舒舒服服去享受
1: 对，
0: 了。
1: 小火车，小麦果汁儿，
0: 哎，
1: 啊，
0: 氛围感又来了。
1: 哎，唠一唠是吧？放松一下，
0: 关键咱专属都咱自己人呢，
1: 哎，哎对，
0: 对不对？
1: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0: 啊，主持人对陪同，
1: 我派点能喝的去，
0: 挨个车厢敬一下，
1: 对，来吧，大爷，我炫一个，
0: 把肉皮，你这个太狠了，这个，
1: 哎，
0: 嗯，
1: 我看看有这样。
0: 你这 完了，你这门敢带队了，你看，这都是令火车的这个，你
1: 利
0: 看
1: 用这
0: 啊，
1: 半个月时间，让他们自己回家多
0: 培
1: 练练去。
0: 训练一下哈。
1: 哎，这个来给我发个的视频啊，我看看
0: 嗯，
1: 啊，几秒钟把这一瓶炫过炫完
0: 然后我们那个什么啊，这叫什么？这竞标啊，谁最先炫完谁可以去。
1: 哎，交广炫王。
0: 哎呀，你这交广各种王是不是？
1: 一共没几个男
0: 这
1: 的。
0: 全都是这个。
1: 不怎么累啊，
0: 对，
1: 看看天池，
0: 嗯，
1: 看看长白山。
0: 住得特别好，
1: 哎，对，泡泡温泉
0: 嗯。
1: 啊，然后呢，孩子去这个吃点这延吉的美食，
0: 是啊，
1: 上这有山看一看，那地方
0: 嗯，
1: 挺好，真不错。然后呢，再逗逗猴。
0: 就齐活了，玩得高高兴兴，甜嘴巴舌，5天咱就回来。
1: 300米。
0: 哎，抓紧来听听宣传。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该报名的就抓紧时间报名。
1: 对，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我们是上下铺嘛，这个软卧嘛。上铺呢是2880，下铺是3080啊。
0: 对，这个对可以选一下啊。
1: 能不能会不会都选下铺？
0: 不是有的，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两口人啊、三口人呢，或一家子什么。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不是软卧一个屋，不是四个吗？四个铺是不是？有可能就一家子，也无所谓选不选了。
1: 对
0: 对，好像是不是也很少有单蹦出来的？也有哈。
1: 很少。
0: 要有的话，就可能就得搭一下。
1: 对，就是
0: 更随机一些。要不然的话，如果真是没有了，你们还得自己再选哈。
1: 对。所以呢，这个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相应的活动啊，大家呢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爱心助考兰斯泰，这个一些考生家长啊，您听到节目之后抓紧时间去领啊。
0: 哎呀，
1: 啊，我听前两天
0: 还有呢，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吗？
1: 啊，还有这些
0: 你没有，我咋没告诉我一声呢？
1: 啊，一看还有20天呢，我着啥急？
0: 就是。
1: 哎，
0: 我先提前个1000-2000，我领一下不就得了吗？
1: 真的，
0: 这个真咱说了不算呢，因为这个听友们都提是啊。
1: 你把你孩子蓝色的这个 T 恤你剪了挂车上也不行
0: 啊。这咱也不知道你是考生还是社会车辆啊，
1: 对
0: 不对？咱不得是以考生为主吗？
1: 真是，
0: 反正咱考生基本都用咱的蓝丝带。
1: 哎，
0: 然后这个交警一看，这也好看，好识别呀。包括社会车辆也好识别，一看，哎呦，这不是咱们的这个蓝丝带吗？
1: 对，
0: 这就特别的安静哈，就知道孩子们要考试哈。我觉得大家觉悟其实都挺高的，也都知道这个考生啊，包括这些家庭都非常不容易，就是这一次考试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次考试。
1: 当然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考试嘛，我觉得大家就是轻松面对就行了。
0: 对，
1: 啊，家长这时候就开始泄劲了，
0: 放下负担。
1: 对，不要再给人家啊这加码了，你这考的咋这样呢？你就没啥必要，就放松就行。
0: 对，什么各种模拟考试什么的，咱就当训练，咱也别怎么去想，到时候轻松去上战场啊，轻松应战。
1: 对，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的分数，你的人生的好同学，
0: 对，
1: 全国各地的
0: 那是。

0: 啊，然后呢，是吧？情窦初开啥的，是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再织就缘分的一张网啊。
0: 哎，对，你就是真是这样的，不要觉得哎呀，这道题我错了，这我当时马虎了，一切都是自有安排
1: 对。
0: 啊。那个你再可不起，反正啊，活在当下就行。
1: 对，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对于各位考生来讲啊，包括考生家长，咱们就完全不用去，就咱们怎么说呢，就让孩子们放松心情，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就行了。
0: 嗯，
1: 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所以呢，这个大家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领取我们的助考蓝丝带。哎，
1: 好，那。聊着聊着，我们节目也是快结束了啊！刚才嘱咐大家的事儿，大家都多多关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就是。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

0: 多杯。
1: 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给您讲讲大明的那些事儿。关于明朝啊，大家都有所了解，比如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就是演绎的那一段那个时期，比如说大明宫词，还有什么山河月明等。
2: 都市井寻常。

0: 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
1: 和明朝的朱元璋这两位呢，开国之君，称得上是白手起家。一方面呢，既然是白手起家，他自然呢不存在呢一边啊吃前朝的饭，一边呢砸前朝的碗，啊不会玩弄权术为自己啊谋私利。另一方面，他们白手起同样他是白手起家，这个刘邦和朱元璋呢还有所不同。你看啊，这个汉高祖刘邦，人家好歹做过秦朝的亭长，相当于现在一个乡镇派出所的所长，啊虽然没有正式朝廷编制，但也算是个事业编。刘邦呢发迹前呢，尽管穷得可怜，但至少没饿肚子，甚至有条件呢结交一群呢酒肉朋友，啊有一定的人脉和阅历。所以呢他到咸阳出差，看到秦始皇啊出行的这个排场，才发出啊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这种感慨。那朱元璋呢就惨多了啊。公元1328年，朱元璋呢出生在亳州离这个钟离，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东。他出生在一个往上数八辈都是贫农的家庭，回到人生的开始，他连朱元璋这个名字都是没有的。朱重八从小呢，他没什么出人头地甚至想称王称霸的这种理想，他的脑子里每天想的只是要吃饱饭这件事儿。然而这么一个小目标他也没能实现。公元1343年，一场严重的旱灾，以及旱灾之后更严重的蝗灾和瘟疫，让他知道了什么是人间惨剧。不到半个月，他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呢先后去世，他们家里穷的连棺材和墓地都买不起，最后没办法，他只能找几笔遍地饥荒。这朱重八想要活命，那只能四处乞讨。好在呢，那个朱重八呢和自己家附近的黄觉寺有点渊源，当时还叫这个黄觉寺叫鱼黄寺啊，有点渊源。这佛教啊在元朝呢地位很高，先卖和尚，虽说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但总好过呢背井离乡去要饭嘛。但是在元末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景，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剃度没几天，饱饭呢还没吃几顿，朱重湖路远，自求多福吧。就这样啊，朱重八呢在外要了三年饭，这三年里他走遍了汉。这个时候呢，轰轰烈烈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爆发，起义军领袖呢刘福通拥立呢小明王韩林儿，建立了韩宋政权。亳州这儿呢也有一支呢红巾军小分队，领头的人叫郭子兴。哎呀，有人知道叛军给你写信，马上呢要去告发你了。咱也不知道这师兄啊是真心关心小师弟，还是嫌庙里吃饭的人太多想裁员。反正吧，朱重八那回没得选了，与其呢被人告发束手就擒，他还不如加入红巾军呢放手一搏。于是呢，这朱重八顶着大光脑袋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这年多大呢？他刚满25岁。后来事实证明，造反呢可比当和尚有前途多了。点字儿，但在文盲遍地的队伍里，他也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于是朱重八就很快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任命为亲兵队长。郭子兴呢还把养女马氏呢嫁给他了。这时候的朱重八呀，总算是简直可以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这朱重八，那就是夜明珠喘气儿，活宝。后来的事儿呢也表明，朱元璋的确是郭子兴捡到的一块宝。当时呢，这个亳州城里的红巾军内部呢乌烟瘴气一统，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和这帮乌合之众混下去了。公元1353年，朱元璋呢回老家， 搞了场招聘会，正式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呢，大明王朝的很多开国元勋，比如徐达、周德兴、郭英等人，土匪作风。当这些人欺男霸女的时候，朱元璋干嘛呢？哎，在整顿军纪。当这些人花天酒地的时候，哎，朱元璋呢带人呢种地。当这些人呢在互相倾轧的时候，朱元璋在干嘛？招揽人才，是吧？这朱元璋啊，从小哈、啊、吃过太多苦，所以他对苦难当中的老百姓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对呀，要结束这个乱世呢，是曾经的老领导郭子兴在亳州混不下去了，也来投奔他。这朱元璋啊，俨然呢就成为了远见。

文明的实力派。但这远不是朱元璋想要的全部。公元1356年，割据长江下游的张士诚呢，就举兵呢攻打平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这一下子呢，就把江南的援军主力给吸引过去了。那精明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捡漏的好机会，他亲自率领水陆大军打过长江，攻占了 元朝的地盘，东南面与张士诚地盘接壤，西面挨着呢后来就杀掉老领导上位的陈友谅的地盘。这两位呢虽然也是反元的起义军首领啊，但是呢和朱元璋隶属的红巾军呢他并不是一个单位啊，都说同行是冤家，朱元璋呢也不得不提防这些人。这时候朱元璋手下一名叫朱升的谋士呢，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核心战略，也是最终呢决定天下归属的战略。什么呢？高筑墙，广积粮，增修水利，恢复生产，保证好呢战争当中的粮草供应。朱元璋呢甚至给带兵的将军们下达了粮食指标，每一支部队都要一边呢开疆拓土，一边呢种地翻土，那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换来了一名能带他上位带他飞的老司机。这老司机是谁呀？您猜啊，我不知道你猜对不对啊，明天揭晓答案。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宝为您主持的是在有味道哈。咱们接下来呢说说明朝啊和吃有关的那些事儿啊。你看、啊、那个忙碌了一天之后啊，人们都喜欢吃点好的是吧，犒劳一下自己。现如今呢咱们吃什么怎么吃都没有限制，但在明朝啊可不能这样。明朝人吃饭那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的，和这个元朝那种享乐之风相比，明朝人吃什么怎么吃可要谨慎。否迁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这个官，然后呢外放当这个应天巡抚。当那巡抚之后呢，他就颁下了一个条约，叫《督抚条约》，来约束自己和下属。在36条条例当中，有这样一条，说本供应的小瓶酒不能有鹅和金酒。你看，一顿饭所。

我用的几个钱儿啊，居然要和下属呢约法三章啊！的确呢，这个海瑞啊，真不愧对清官的这个名声是吧？那么海瑞对是在餐具的使用方面，明朝呢也有着严格的规定。朱元璋就规定了，公侯及一品、二品官员的酒盏可以用金制啊，金子做的；其他的餐具最高你用银制。三品到六品的官员酒箸就是斟酒用的，用银制之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的。如果有人不小心用错了餐具，或者宴会上仆人不小心摆错了餐具，那都是要受到重罚的。那么官员们聚餐情况比较多哈，明政府呢就对不同场合的宴会也通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之后呢，要用这样的规格呢宴请宾客，说乡试场上下马二宴，每宴上席上马席八席，下马宴加一席，共十七席，每席该银四两。这个啊，秀才成为举人了，是吧？值得这个宴请宾客了。那分为两个宴席，上马席、下马席，是吧？那么钱数是吧？都规定好了，是吧？多少多少多少，是吧？上马席是八席，下马席呢是九席，是吧？总共十七席，不能超过这规格啊！就是用餐前呢，这个主客间的礼仪称为叫安席。他们的安席礼仪啊十分讲究啊。这个《利马窦·中国札记》当中啊，对宴席礼仪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说啊，主人呢把客人带到饭桌上，要给客人呢安排一把椅子，然后用很文雅的推辞啊，在首位入席的这个荣誉，入席之后呢，还要很文雅的表示感谢，等等等等。明朝一些地区还很讲究叫上祀之礼，啊，有本这个小说叫《醒世姻缘传》当中叫四碟小菜、四碟暗酒、四碟油果。第五十回啊，孙兰基啊款待旧相好这个狄希臣时，宴会的水果是一盘荔枝，一盘一碟荔枝，一碟风干荔黄，一碗炒熟白果，一碗羊。其实呢，作为明朝的普通老百姓，倒也不用太过担心呐。这些饮食的礼节，因为明朝大部分的饮食礼仪呢，都是针对于啊这个富裕阶层或者是官员来说的，在普通人家一般呢没那么多规矩。这个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家吃饭时呢，都会很随意的围坐在一起，而且普通农民的吃的也相对比较简单。明朝弘治年间呢，温州府志就记载，当时的明朝温州普通农民，每年春分起啊就开始劳作啊，到冬初啊收割完晚稻，才有一段农闲时光。在农忙的时候，普通农民呢可能一天只吃两餐啊，吃的多是这个清粥咸菜。只有在端午、元宵等特殊节日啊，大家呢才会筹集一点这个银子啊，小小的这奢侈一把。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
1: 那个俗话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中国历史呢，总是和各种食物呢互相纠缠在一起。你达官贵人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大家都要吃饭。就拿明朝的皇帝来说吧，太祖朱元璋爱吃豆腐，成祖朱。中国人嘛，自古就喜欢研究吃的，只是呢，喜欢吃，你也得有条件才行。那个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啊，国力呢还很弱啊，再加上呢，开国皇帝朱元璋呢，几代贫农的这种身世背景，所以啊，饮食的主题就是节俭两个字儿。朱元璋啊，受穷30多年了，终于上位，他深深体会过这个没饭吃、没钱花的潦倒生活，于是呢，就以身作则啊，在吃的方面都是家常便饭。皇帝都那么简朴，百姓自然要把这个朴素之风呢贯彻到底，因此那时候老百姓的菜肴也十分简单，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当然，咱们只说这是明朝初年，成化以后啊，宫廷和民间的饮食都变得丰富起来。一盘别致的果盘需要耗费10来斤的果

草头加一个松树的松，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冬天也能生长啊，四季呢都能够长期保存。除了各种蔬菜之外呢，还有丰富的水果呢供当时人们食用。南方盛产杨梅、荔枝、椰子、门枣、樱桃、龙眼、西瓜等等，北方盛产石榴、葡萄、白果、土茯苓等等。那么因为辽阔的疆域嘛，明朝的主食也出现了地域化差异，南北方人在饮食方面也有差异啊，和今天一样，就是北方吃面，南方吃米。南方人虽然主食是米饭，但不代表他们不吃小麦，只是他们啊不把小麦作为主食，而是呢把它制作成各种形状啊，作为点心或者是汤料。咱北方人是以面食为主啊，最常见的是各种饼啊，就烧饼、汤饼、蒸饼，以及最常吃的叫龙饼，还就是馒头啊。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面条、包子、饺子等等啊。除了蔬菜和主食，明朝人又有什么肉可以吃呢？明朝的时候啊，肉食种类各式各样，而且政府呢就不再呀、这个束缚民有鸽子、斑鸠、老虎、蛇、昆虫等等各种野味。在这些肉类当中，鹅肉啊是明朝呢比较重要的美味佳肴，士大夫呢和民间老百姓都把鹅肉呢看作是招待客人的上上之选啊。明朝的这个肉食种类呢已经够多了，但还是满足不了啊明朝人爱吃的心，因此呢各种野生动物就遭了殃。那时候人们呢哪有什么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啊，他们就讲猩唇，就猩猩的嘴唇、熊掌、雀舌、豹胎、驼峰，给了爱吃的这个明朝人丰富的想象空间。明朝末期已有的烹饪方法，除了常见的烧、蒸、煮、煎、烤、摊、炸、爆、炒制，还有腌制、卤制。哎，铜火锅啊，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火锅，但是铜火锅的源头，我要告诉你，却实实在在是在明朝。据说这个铜火锅是谁下令做的呢？是朱元璋的儿子朱贵啊，命令下人制作的。这样饭菜就凉得特别快，于是他就灵机一动，命人呢寻找工匠，用黄铜制成火锅，这样呢能够保持呢食物呢不凉。记载啊，崇祯十六年，这个清兵都入关了，敌人都打到通州了，大学士周延儒还在干嘛呢？在军中啊，品味这个美金人呐、留下了一笔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吧？所以咱才有机会在一个节目当中呢，就是念叨念叨，是吧？

别喝得太勤啊。关于中国酒文化，谁都能说出一样来哈。不过呢，我前两天偶尔翻书看了一个故事啊，当然您，我估计您未必知道是吧？咱就说说啊，这酒最早是怎么来的？吴刚为什么会成为酒圣呢？您往下听。传说呀，杜康呢有天晚上做梦，就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老头一笑，跟他说：“梦见我呀，你就偷着乐吧，你听我的啊，我保管让你过瘾。”杜康赶紧爬起来：“那行，您说吧，怎么过瘾？”老头说：“九天之内，你到你家对面的山上呢，找三个不同人的血。”而后呢，滴进一眼泉水里，就可以得到天下最。等他用碗呢捧着这三个人的血到了家，发现门口啊竟然出现了一个泉眼，泉水呀、清澈透明，十分甘甜。杜康呢也没多想啊，就把这碗血呢倒进泉眼里，而后只见这泉眼当时就开始翻滚，热气腾腾，渐渐的里头呢就飘起了香味儿。杜康弯腰啊就喝了一口，哎，那味儿又香又烈，看来梦里的白胡子老头还真没骗他，这确实是全天下最好喝的东西。花钱做个梦弄点血，家里呢门口就有源源不断的酒了，哎，你想想他都特别过瘾是吧？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
0: 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吉林省金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三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
0: 便捷生活。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1: 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2: 属宠粉福利吧。
3: 好了，到这儿呢，大鹏的节目该结束了啊！依然祝愿您中午好胃口、好心情。

0: 惩罚。
1: 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2: 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
3: 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5: 穿梭城市的喧嚣，
6: 见证街路的变迁，
5: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6: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5: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7: 你好，好啦，还是问候呢各位辛苦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以及目前呢在车上的各位乘客啊。希望呢我们司机朋友呢这个开车呢今天很顺利，也希望我们坐车的各位乘客呢大家能够一路好心情。那我们今天呢你好 Taxi 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早晨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天气的变化。

0: 在平台上主推的好物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因为520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输入那第一款呢，今天应该说捡到的真的是那个大漏哈，这个两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需要500，到手足足是一升啊，这样的价格啊，这样的量只要299元，回复520啊，马上呢就可以选购到了啊。那么如果您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蛮知名的精粹水哈，那这个呢，应该说对于这个大牌的化妆品，其实我们不用多说啊，就是一个宠粉的福利价，老板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的正装，双重惊喜，买一得二，那到手呢只要520元，都是跨境直采啊，原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1: 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熟悉这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吧？另外呢，长春一汽呀、是吧？还有呢，就是延吉的打糕啊，还有这个显族的一些那个一些吃的东西，对吧？这个特别棒。还有就是延边大学的那个网红墙，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媒体上看过没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博主都在那个门前，尤其夜间哈进行直播什么的，赶紧拨打21369211，21369211，赶紧约起来。好，来看一看啊，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听到，那其他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呢？大家赶紧啊！好，这一首歌，哇，向天再借500年。

这个你好 taxi 啊，这位朋友看来是听懂了，就之前向天再借500年，这个是这位朋友他没有名字啊，没有名字，然后呢说这个蒙语版的再借500年，是我听着也像。哎呀，但是呢这歌，另外呢此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直播啊，大家也可以收听收看。芙蓉花说，他说他听懂了，说这歌呢好像是挺想念远方的袁姐，是吗？您看您也可以随时呢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哈。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这位衣角的扣扣啊，闺女唱的啊。

们听到的这个小朋友，他演唱的歌曲啊，是一角的扣扣，是他亲爱的大闺女啊。他说这是闺女参赛要唱的歌曲小样儿哦，很棒。看来这个呢，真是随了那个一角的扣扣的基因了啊，啊，特棒，啊，丰富有潜力。这听广播不怕声大，说这小孩可真是了不起啊，强将手下无弱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错啊。这一角的扣扣呢，现在呢有时都不传自己的歌了，就把自己呢这个女儿的歌传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嗯，这个孩子唱得越好，妈妈呢是越觉得自豪和骄傲啊。这位朋友，哟，这位对方正在输入是吧？您给我们传来一首歌，一会儿呢我来看一看啊，还是非常畅通。只是呢，附属港，我看看这是不是附属港？附属港的南侧位置啊，现在人民街上的南向北稍稍有一小延长线的车辆的缓行，其他位置都没有问题，一路畅通的。这是原唱还是

0: 哎呦，结束的也是有点突然啊！刚才呢，您唱的呢，这有点分不清了啊！各位听广播不怕声大，我看您呢，经常呢是乐评，就是做乐评人这样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听着呢就是像原唱，嗯。
1: 这次活动为您邀请。

也来了啊，还有客山啊，没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在这儿呢就不能够这个来替当我们主持人的节目了，是吧？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是 AI 原创歌曲，我说嘛，我说不像是您个人演唱的嘛，是吧？还有就对方正在输入，哎，我印象当中您应该是一位男士，是吧？AI 原创歌曲，现在 AI 的力量也太强大了哈。我说啊，这位署名叫乾坤逍遥子的朋友，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位朋友给我们唱的这一首歌曲是什么？马上打开《新鸳鸯蝴蝶梦》。

真的很赞啊，乾坤逍遥子非常赞啊，这首歌我看见了。这位听广播不二声大，你看说高手太多，太厉害，都太厉害了，是的。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所以说也是我们你好 Taxi 这。好，在这儿呢也谢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的停留，感谢这位铁钢的关注。

0: 好，此时呢，把刚刚的这一首歌呢，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好了，那大家呢一路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一路的听众哈，乾坤逍遥子，你刚才说婷姐够讲了，我是来凑数的呢，不是凑数的呀。这一首《新鸳鸯蝴蝶梦》真的是让我真真的记住了你啊。特别棒啊，非常的稳，而且呢给出南风五到六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收听收看到的。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
1: 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2: 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
0: 好了，长白山购票啊是需要实名制的，提前15天，所以呢我们这个报名的行程呢就希望大家抓紧了，就是21369212136921等待着大家。

他特别说今天呢听到了几位朋友的歌，觉得呢是特别的好听。他特别说到说有一位小朋友，他说那歌唱的实在是很甜美。那您说的应该是一角的扣扣的他的女儿，在这呢小朋友唱的这首歌哈，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好，那我们现在蓝色带的领取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到和氏眼科还有呢博大驾校拨打21369212136921。刚刚呢我看在我们的平台上一位朋友说，主持人能不能够播放一首歌曲小跳蛙呢？好吧，那我们就轻松一下啊，来听一首小跳蛙。这位同学

0: 哎呀，让我们的心情呢觉得是特别的开朗，是吧？觉得特别开心。好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2:58，那我们
1: 想念如你温柔过去。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

0: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始终陪伴您身边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窗外的阳光呢，褪去了正午的燥热，化去了一缕温柔的暖意，轻轻地洒一许轻盈和诗意。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在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小困惑，或者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确幸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让我们在这里呢开启一场互心头。那在这个洒满春光的下午，1003大家帮依旧是你最贴心的陪伴，让我们带着春日的明媚和热忱，倾听你的心声，解答你的疑惑，分担你的烦恼，传递城市的温暖和善意。不负春光，不负时光，让我们伴着这午后的暖阳，在1003的电波里边开启一段温柔又治愈的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成为彼此的圆肩值得。

0: 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然默默然说了，他说我今年呢上大二，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手机的 APP 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有，好，这是一位大学生发来的留言啊，那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能够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默默然。眼底铃声，他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特别爱拖延的人，不到最后就不会行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是一个类型的？那这种状态之下，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拖延，但是呢，总是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事到临头，我就是没有去做它的冲动。应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位年轻人吧，做事爱拖延。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什么起来了？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羡慕他们运动的人，却又害怕自己受伤。我想问一下啊，怎么健康运动呢？运动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恢复放松呢？春天确实是一个应该动起来的季节，这个季节运动呢，既可以让我有那种关于春天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呢能够帮一帮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心在摇摆啊，他说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啊，真的是觉得家里边的卫生情况呢，就比，其实我觉得如果养植物的话呢，家里边是特别的容易去滋生一些虫子，那么不同的植物它们滋生不同的虫子呢，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对方输入，跟花开富贵一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留言。他回复的是那个换季的时候，经常会胃肠不舒服，而且长痘的问题。他说呢，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吃点人参健脾丸就会有所缓，再去用药就更为稳妥了。人参健脾丸，好的，感谢对方正在输入。以最快的速度啊，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满怀。满怀说了，他说呢，现在啊，我家里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我也问一下相关的业内人士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威的解答。好，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骄傲的鸭子。骄傲的鸭子说了，他说平时啊真的是首先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是自由的，其次我觉得你的经济最起码在你此刻的基础上，你也是很自由的，你真的是生活状态的天花板啊。当然了，要是想问一下有什么轻松治愈的小事情可以做，首先第一个就是记得来听锦州交，像五月份呢我们会有研学的活动呀包括还有去到江南的一些活动，那六月份七月份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那说到这些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整理呢，这就排除其外，如果你们家要是暂时没有阿姨帮你整理物品，那很多私人的物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好好的整理一下归类，然后再做一波断舍离，环境清爽，心情就会跟着亮堂。然后呢，再追一部收藏很久的剧，可以是电视，比如说像 P 图、剪视频包括学几句常用的英语的口语，这个呢都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细节。那最后呢，就是约上三五好友我们可以去健身房打卡运动一下，或者呢是去广场跑跑步去南山、北普陀、岩井寺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去爬一爬山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可以让你那种可以提升幸福感、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来说，那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又治愈，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做水清浅蓝。水清浅蓝这位朋友呢，刚才啊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平时呢在家里面，如果要是手机没电的情况下，用充电宝充电和用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对手机有损害吗？好的，那我们也问一下那些数码达人啊，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啊。我是一个大学生啊，每个月月初拿到生活费的时候呢，就没有规划的乱花，但是到了月底就没钱了，只能吃土。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改掉这个毛病？哎呀，你是这样的类型，哎，你上网搜一个博主，他的名字我忘了的，头几天就吃得非常的奢侈且饕餮，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他就在镜头前卖惨啊，这个月生活费见底了，一碗米饭，然后呢

一个剩下的方便面调料包，我拌到米饭里面，就这样一口一口。我们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时间，看看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给到我们。那么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咱们再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李雪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敬你》。

当中问到了啊，说这个用手机充电器和用充电宝充电，对手机有不一样的影响吗？那刚刚呢，彤彤非常早的就回复了这个问题啊。彤彤说了，他说拿充电器充手机和拿充电宝都是出门在外作为急救来用的。如果长时间用充电宝充电的话，我也觉得是会对手机有一定的伤害哈。还有一个朋友呢，名字叫做清风。清风他说了，他说刚刚听到一位大学生啊，他说自己特别的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患得患失。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爱情从来都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他可以把重心呢放在考证、社团以及自己的身上。你把生活过得满满当当的，就不会被一段关系所牵着走。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去运动啊，跟好朋友聊聊天啊，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喜欢的事情里面，不要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呀。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来人啊，对大学生最中肯的忠告了，我完全同意清风的观点，确实说的没错啊。在大学里面呢，爱情真的不是生活的全部。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你自己闪闪发光了，你就会觉得好。刚刚呢，有一个拖延症的年轻人给我们发来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他只是没有人监督，时间太过自由，就很容易松懈。那这样的话呢，还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做事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那刚刚呢，他给到了两个超级好用的好办法。周仔说了，两个超级好用的方法，建议他回家试一下啊，可以轻松的打败拖延。时间别总是说等会儿再做，不然只会越拖越久。如果拖延没有让你误事啊，那只是你的工作方式而已，就不用自责了，反而要把省下来的精力都用在做事情上。哎，我能够理解这个猪仔给到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把大事情拆解成。拖延症的年轻人，你听到这条消息了吗？可以尝试一下啊。好，那还有这位隐眉的那个孩子呀，他说呢，阿姨告诉你啊，拿到生活费呢，你得先给饭钱上锁呀，就随手你得记账，你想买的东西，你给你自己设一个24小时的冷静期。另外呢，就是别攀比，别跟风，攒到钱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告别月初十号的。那也希望刚刚呢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啊，您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来做一个规划吧。那实在不行，到月底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也模仿宫颈给你老妈发一条大米饭配调料的视频，没准老妈看见了心一软，是不是又会一笔生活费到账？学刚刚自己独立的去经营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大学生，那好好的去做一下财商的这个财务的规划，对提升自己的财商是有很大的。

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孝道智慧，容易有隐患。那建议你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安全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电线不乱缠绕，不要压在被褥下面，远离水杯，防止溅水。然后呢，不用的电器你一定要及时拔掉插头，出门之前断电，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大功率的东安全用电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好的，感谢啊，感谢。那现在呢还有几条消息还没有人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呢，哎呦，又来消息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灵奇取食，灵奇小虫子。如果你想要住得舒舒服服的，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及时清理垃圾，不能够有那种隔夜的垃圾。像外卖盒呀、果皮呀，就是最容易招小虫子的。衣物呢也要勤晒勤洗，床单被罩一定要多晒太阳，除螨又好闻。然后桌面的物品呢一定要归置整齐，少积灰，就会显得特别的整洁。最后呢，记得常通风，空气流通，那你的房间呢自然就清清爽爽了。好，那刚刚这位朋友，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些这个给室内家居植物除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要是这个除虫工作做好了的话，那家里边也会好。窍门呢，我自己很有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首先呢可以给，如果你要是在春天运动安全又舒服呢，首先听你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感觉有酸胀感是正常的，但如果有刺痛或者是肿胀，一定要立刻停止。不，如果真的要是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就不要硬扛。再有就是防护是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鞋呀，穿运动衣。然后运步的时候一定要先慢走5到10分钟，让你的心率啊、体温呢平稳下来，再做一些主动的拉伸。那水呢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那最后呢就是清洁保暖很重要了，那擦干汗水，换上干衣服。谁的歌呢？来首周杰伦的吧。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七里香》。

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够让我们回到曾经那个充满阳光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满满。下面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学生朋友以及学生家长们，我们来共同的去聊一聊跟未来前程规划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呢我在研究啊，那么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心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一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普通的考生啊。普通的考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成绩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拔尖的，就是普通的。咱们这几个专业如果你要是不读到博士，那如果要是就业的话，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了。那其实选了，那你呢可能也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才能够爬到顶峰。那这一类专业呢，他们的就业面相对也比较窄，然后薪资也不是很高。然后你想想，你24岁大学毕业，22岁大学毕业，如果你要是再读硕士再到博士，博士毕业之后呢，你的年纪呢可能都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择偶年纪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呢，时间是成本，学费是成本，孩子的精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规划，这些都是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资源相对自由。好，那有的朋友说了，那说那你看像这个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像土建这些专业呀，是不是他们的工资都很高？哎，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了啊，这几个专业确确实实，尤其它特别的适合男生。但是呢，你要是学这类也是特别的高。那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我们不建议呀，长期的风吹日晒，哎呀，我都担心你晒出高原红来。这类专业呢，它根本就不是做办公室的类型。普通考生呢，你可以结合自身耐受度来做选。喜欢户外的这样一个男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妈宝宅女，那我觉得这类专业对你来说将来就业专业。其实那些就是男生可以在外面吃辛苦的男生，那这几样的专业我觉得他们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那说到这个妈宝宅女啊，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嘛，然后从小呢也是精心的培养各种各样的艺术类的专业，比如说从小学一样特长，你家女宝哪样没学过？我觉得不会有家长说这几样我都没学过，除非你是有其他的特殊的赛道啊。那很多女生她们从小就会学艺术，然后长大之后呢爸爸妈妈就觉得，哎呦，我闺女那成绩呢不是特别的拔尖，不是学霸，那我就给她换一个赛道吧，我让她学艺术行不行呢？其实说到这个艺术类呢，真的它是特别特别拼天赋的，超级的拼天赋啊。而且呢它的天赋我们就举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就比如说声乐。那你从四岁的时候开始你学唱歌，如果你四岁的时候五音不全，你长到十他很吃天赋，

然后呢很吃审美表现力。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还没有天赋的加持，要是想学出成果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啊。而且呢艺术类啊，它的就业门槛真的是特别的高，竞争很激烈啊。除了少数的顶尖级宝贝的小女儿，然后呢从小就学钢琴，然后特别特别的辛苦啊，每天要练3到4个小时的琴，爸爸妈妈也砸了大量的这个钱。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他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当然他收入是不菲的哦。你双休日你在家里边放空的时候，他要出去上课，晚上的时候你跟家人在吃晚饭，跟家人在聊天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外面上课。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他要去上课。然后呢你平时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最佳这个艺术类呢，就是如果你学得特别特别的好的话，大概率你就可能是一个做一个老师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选艺术类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高昂学费的预算准备，再有呢有领奖的主要是认清自己吧，认清自己，认清专业，认清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好，自己做好选择与权衡。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医学和法学。医学和法学呢，可以说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啊，他们都是越努力越值钱，但是呢终身都不轻松的一个专业。我们首先胃肠中毒，那说到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东北，人家说东北的省病是什么呢？尤其是黑龙江，是骨科。为什么？冬天滑雪的时候吗？哎呀，就是说医学类啊，它特别特别的吃地域。比如说你是东北人呢，大概率你要是想就会省去中间很多的麻烦。如果你要是不考就不读到直博，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本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那你至少得读到硕士吧。你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你还会选导师。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可能你看好了，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位导师，他我在这个查了很多的资料，他很拒绝很难。那类似于这种电话进来的孩子，他就得收一部分。他当然他也会挑就是自己心仪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那可能5个名额，那就有2个是电话名额，那剩下那个3个就很少了。那导师呢一定要从直博的一点点自己往上考的，那中间的辛苦啊可见。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毕业了真的分到一家3甲医院，有的高收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崇拜你，哦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呢你要不要忘了啊，你要长期的投入你的时间精力熬夜。如果你要吃不了苦，没有耐心，就不建议大家去做盲目的选择。但如果你一旦选择好，你就要做好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的准备。 OK，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恭喜你啊，你一定是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好，那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拿了。其实呢我觉得2026年啊，马上高考在即了，现在呢距离高考还剩下2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希望高考的考生们呢，备考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态，然后呢研究方法，研究技巧。那作为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对方向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一份期许，一缕微光。2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体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我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跌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
4: 冯先生

很多人心里都有了，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

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有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0: 都是我。
1: 喜欢哪一段？

市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

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她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她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在无数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

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

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的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

0: 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
1: 别敢用那虚情假意的人。

0: 解的开，我想重新回头再
1: 看。我只恨我有比你真，你不懂我心，我对你那爱意更是最真。你我你的爱，不要要。
2: 这是一首十五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0: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灵感。1994年歌曲发行之后，成了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
2: 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
1: 号，请求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奶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驾驶里您是可以用的，
5: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4: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6: 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近这活动啊真是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就是跟高考相关的，这是一个公益的爱心的活动，蓝丝带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情况给予方便。领取地点提醒大家，和氏眼科呢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您可以拨打0416-388-4-3进行咨询。博大驾校三屯店就是在天。

0: 商城呢也是有非常非常这个我觉得是很惊爆的价格啊，另外产品也不错。比如说呢，如果各位朋友啊您特别想要一款这种能润润的而且呢很大牌的这种护肤品，那您可以选择海蓝之谜精粹水。尤其呢大家您关注交广平台这一相关的介绍了，而且呢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520，这不仅仅是一瓶的价格，而且它是买一得二，520元仅仅需要520啊直接带走两瓶，是正装的精粹水。惊喜不断，活动多多，尤其呢马上到520了，今天都已经5月15号了。如果说啊有需要的朋友呢，那你就赶快抢购，因为这买的朋友比较多，尤其呢还是520这样一个特定含义的节日之前。这个面膜响当当的，这是 SK2 前男友面膜，它的好呢都不用多说，我相信就是知道的朋友用过的朋友肯定都已经非常了解啊，都已经入坑了。那没用过的朋友呢，大多数肯定都是因为价格的原因，那这次正好你赶快体验一下。还有什么惊喜呢？比如说呢，如果说您特别想有这种香香的体验，香香的体验，那它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无论是你选择这个护肤品也好啊，或者说喷的这种香氛的香水，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通过淋，尤其是夏天啊，这天气非常的热，可能走上一圈之后都会出汗，比如说我现在呢这基本上都是汗津津的一个状态。头发呢刚洗啊，有的朋友特别容易贴头皮，还有呢比如说你经常做造型啊，头发容易干枯毛躁啊，或者说尤其一吹风就炸毛了，完全没有氛围感，像个金毛狮王一样。再有朋友呢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头发做护理，那么一定要选择卡诗洗发水。这个卡诗洗发水呢也是在交广平台，您直接打520就可以看到它相关的介绍了。另外呢这个价格只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啊，控油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粉瓶呢，如果要是您用的话呢，就是你头发细软塌的话特别适合粉瓶。但如果还有一种，就是您可以再了解了解黑瓶，经常折腾头发然后头发容易受损的话，你不妨可以选择，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并且呢您可以来了解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个蓝丝带，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蓝丝带怎么领取啊，刚才给您提到了，我们推送当中也有介绍。另外呢天宇在视频号当中也是有相关的视频介绍的，还有朋友打这个水包括520，那您都是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进商城了解相对应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旅行，我们共同来了解和关注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其中。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1: 自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

果要是那个心情特别好的话，就想发个疯，就想颠一下。那如果要是说正好有事儿的话呢，或什么样的，那这个雨就下的他最好懂事儿一点。最近这一天天气都还不错，来关注一下。5月15号呢，今天的天气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这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16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这不是说来就来了。16号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我明天正好还有节目啊，明天我是下午4点到晚上7点，但是这个雨呢，你最好就是不要太影响大家的出行啊，就该下就下，这还是挺好的，下下雨嘛。但是那个差不多就好了，你要是全天都在下的话，确实很影响大家出行，然后把这些雨呢下到庄稼该长的地方，那就更好了。当然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您要是想那个洗发点，这可是连着下开了，那就是17号晚上8点，周天的晚上8点到周一的晚上8点钟呢，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从周六晚上到周天到周一，这目前来看都是有雨的状态。

们要是往这个吉林走的话，或许咱们锦州这个温度啊都已经高起来了，但是跟大家来讲，这吉林的温度比咱这儿要好很多很多。一路向北，打包行囊，咱们呀共同逛逛长白，品品民俗，探探历史，打卡网红延吉。

0: 台上你就可以看到，翻一翻啊，找一找五月十一号，内容非常的详尽。
1: 心情又如何？
0: 那也都见证过，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去的那个季节呢，没有大家现在六月初出去的这个季节要好，去的时候还挺冷的。但是我觉得美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它有一种神秘感在，还有一种宿命感。为什么要说宿命感呢？因为我们去天池那一天，它整个天池都是可能去的时候您看不到，所以就这些咱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东西反而会觉得很神秘啊。所以看一看您去的时候，尤其呢，您可以把这个泳装啊稍微准备的颜色上面选一选，款上面选一选，出片就很好。再一个呢，长白山温泉，它这个地方有那个温泉煮蛋，就是直接人家那个地方有先天的地理优势，水温的优势，就把那放，你能相信鸡蛋那种感觉让你能挤出水来吗？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淡淡的感觉，它甜，它这种微微甜的感觉，好吃的极，好吃的从头到尾把您所去到的景点包括一些细节都能够一览无遗。那么在朝鲜族村呢，您可以制作打糕，还有这个辣白菜，咱们锦州有好几家店嘛，有一个就是真的挺好吃的，但是怎么吃也不如在当地吃那种感觉好。当地吃这个辣白菜，人家是听啊，换一个简单一些的，然后跟大家唠一唠。突然想到这个辣白菜了，就是如果说我有时间的话，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机会的话呢，那肯定还是愿意出门旅行转一转的，对吧？但如果要没有的话呢，也不遗憾，以后有很多的机会，朋友应该也都能够接受，老年人也能够接受。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发酵过头的那个辣白菜，我相信吃的朋友肯定很少。那您就去当地，就是他有自由时间，您就去各种店里，您去转，你去找，你就问他，哎，你家有没有那种发酵过头，就是过油的那种辣白，就是甜辣酸口的。他那个酸口，您刚吃的时候就是那种，我不是说它是雪碧的味道，它是雪碧的那种感觉，就是在你的嘴巴里面，辣白菜能够跳舞，就一下子跟您的这口腔碰撞出来那种状态，不是能碰到的，可能也需要一点点的小机缘，差不多就像现在您要是在锦州找这个发酵过头的辣白菜，可能你都吃不到。就这个辣白菜发酵过头，它不是坏，就是有的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就是家里边可能都好吃，可以尝试一下。然后这个制作打糕我们现场也体会到了，但是因为天气很冷，就是去的时候吧，它是在户外进行打糕，没有在屋里边，我都感觉那个是不是真的是为游客特意去准备的，要不然那么打挺费时的，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在，有这样的一个功夫在吧，所以这个打糕非常有韧劲儿，好吃，它真的很筋道，真的好吃。就这两个大伙儿学一学，然后呢您在家试一试，几个人两个人在这块家里面弄个打糕，但是会影响邻居啊。还会到这个

一些，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他那个直播的时候吧，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停留在他的直播间，挺有意思，就很好玩。再一个，我觉得他很正能量，就是他是一个初心不变的这么一个人。你说多少网红有流量了，飘了，飞了，人家没有啊，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他把自己放得就很平实，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对不对？他没有说像别人火了之后，然后忘本呐，然后身后有其他的一些人存在，就觉得自己很牛啊，都没有啊，很好，说明他本心底色是非常好，非常。除了雪饼侯，其他的人呢，应该也都是不是都能看见呢？如果能看见，那更好了。我对雪饼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大冬天的啊，他骑那个自行车，三轮车。然后赶去现场的那个路上，我是从那一段开始看的，就觉得稍后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本次列车马上晚出发，五天时间，小交通全含，七八九高考三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都已经5月15号了，五月都过半了，时间太快了，这要到六月份了，我会感觉这一年都快过一半了。15号，今天晚上8点到16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全市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周六就开始下雨了。南风5到6级，17号晚上8点到18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周六、周天、周一都有可能会下雨。但如果说它这个阵雨下雨。

续来说刚才的这个旅行，然后呢，我一抬眼看直播间的朋友，沧桑说：“你这眼镜是特效吗？”我这个眼镜不是特效。很可爱的一个问题，希望各位朋友啊，就是尤其小朋友，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千万呢不要说就是看到别人戴眼镜啊，自己也觉得很羡慕啊。因为我近视呢就是这样导致的，我家人都不近视，我为什么近视呢？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就咱首先不说近视这事儿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近视因为可能他小时候也近视，你看我可能稍微大一点近视了。我这个近视呢纯粹就是自己作的，慢慢的这个戴眼镜的同学多了起来，就觉得戴眼镜居然挺时尚啊，就是小朋友们戴的这眼镜啊，各种各样的眼镜框啊，尤其还有这种无框的眼镜啊，包括有的这个眼镜会选这种粉色的那种镜片，然后太阳晒的时候呢，后来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就离得很近，包括写作业啊，就写字儿什么的，看书啊，就都会离得很近。事实证明，只要你作，就没有作不成的。突然有一天，就因为这样子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嘛，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说哎呀，我怎么好像看电视看不清了，而且看老师黑板上写的那个字，就是课堂笔记什么的，我发现我看着看着我要眯着眼睛看，我根本看不清，就是会糊。我当时一个反应啊，我说这不会就是近视吧，因为对近视没有概念呀。近视插一句话，奔跑的 Rapid 说，林妹妹，我吃过你说的雪碧口感的辣白菜，好多年没吃过了，可遇不可求。真的真的是这样，那你懂我说的这个意思，真的好吃，就你刚吃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应，但越吃尤其是第一口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找不到一点都没变，就是纯正的自己发酵稍微过头的感觉。闯黄灯那个事情我给您问一下啊，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不能够随便的给您答复，万一答复错了呢，对不对？所以我给您问完，然后呢确定之后权威的这边交警方面给我信息了。

从成绩上就能够体现，因为我其实成绩还不错，初中高中都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另外呢就是各科吧，除了理科，高中的时候理科真是费劲了，但是发现成绩一答题的时候确实变化很大。后来找找原因吧，我觉得，所以也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你这是近视，然后就去配眼镜了，这下好了，摘不掉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办法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办法，就看你是否选择去摘镜了。我胆小，我属于这种极其胆小的人，就先算了，先这样吧。所以我就戴了这个眼镜，食堂吃的是不是？买过很多次，不是那个味道，意难平，我也意难平，真是意难平，多少年吃不到那个味道，真好吃，是真的好吃。所以建议大家伙啊，您背起行囊去一次，咱们这次的地点里面就会涉及到辣白菜，就您抱着这些这么多未知，您去体验搭伴儿的快乐，但你这个搭的这个伴儿是谁很重要。旅行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生气。刚才说到了什么，说到了到长春了，对不对？长春我没有去过，确实还是很想体验一下的，所以建议大家伙转一转，您抱着去看一下要点重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小念想，然后呢你旅行的时候正好多一个体验，是不是也不错？时间呢是6月5号到9号，6月5号到9号。

平台上有位朋友提到的说，我的妈呀，跟我有一拼呢，我就是因为看姐姐戴眼镜好看，那时候她近视200度，我戴上之后啊，满地都是坑，走路都不稳。对，我也戴眼镜，你看看那个路面也好，它都在发光，就是贼亮，巨亮无比，巨亮，然后极其的发光，看地上好像都是放大了一样，所以走路呢也确实不稳，就是整个你像眼睛上面放了那种，把整个世界，就大伙儿可能都干过傻事儿，是啊，头晕重影，暖宝说的对呀、啊。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水果的话，您喜欢吃什么水果呢？我特别喜欢吃榴莲，就是之前的时候吃榴莲的话，战绩是什么？每次买榴莲，买大的那种整个的榴莲，然后一口气儿一顿全吃光。我们单位同事呢也有一个这种类型的啊，就我俩之前说过，都很多年之谈全都吃掉，那就完了，这个热量那就太高了。所以一般现在买都会这种直接网上就是外卖这样的，就直接要一盒一小盒，就一小盒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热量真的好厉害呀、啊。有一次呢，跟朋友买这个，但是有一个坑在哪儿？提到这个了，因为我要想讲这个嘛，就正好想到了这事儿，要不然可能我不提指定的还想不太起来。这也是挺长时间的事儿了，很久之前的事儿了。买榴莲，当时他说那个称完之后呢，不用自己扒，然后我可以给你把这个还弄得手挺疼的，就行挺好。然后呢，我俩就是一人买了这么一整个这个大榴莲，都选择这个个大的，然后感觉吧，哎，摸上去各方面还挺好，这里面肯定很甜，然后每一房那个肉肯定很大很厚实。结果他开完之后呢，

着还行，是榴莲。后来他跟我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家人就跟他说我俩被坑了。我说为啥呀？我说咱俩怎么被坑了呢？他说他也没有意识到。哎，家人跟他这么说啊，说那个，如果要是你自己把这个整榴莲，那你就是把这个肉给你带走，那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准的了。所以有些呢，他就没有办法回去之后确定一下他那个是否准，基本上也都是就买一次，买卖一次，没有什么回头客。所以他就主要是称不准，用这种方式，有的就是为了那个，对吧？大家懂。你俩都算没经验吗？我觉得他已经很，他也算有经验的了。但大家说是这个道理吗？这已经很久很久了，可以用年来算了啊，这个事儿。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榴莲，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有这么一次事儿，就唯一一次买过路边儿，直接把那个榴莲壳扒开，把肉。

我要讲的这个榴莲是什么事儿呢？就说最近啊，河南的何女士向记者反映，4804元，原价是多少呢？这个榴莲呢是1148元，但你说谁要能买1000多的这个榴莲，那也是挺厉害的，这买多少榴莲了？但这付款呢多按了一个四，就尾号上加了一个四，等于又进了一位呗，成了114804元账户，直接呢就把这个打到了卡上了。就说什么呢，说销售知道多转了，但是没有告诉他。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16点整，我自己买时间久了就有经验了。嗯，你说的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说那个买榴莲那事儿啊，就遇过那一次，再也没买过这样的，买完之后壳扒了肉拿走这种事儿的了。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5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一线14度。1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白楼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相对集中一些，其他街路都是非常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周五下午有点懒，精神状态有点散，想想明天一星期六，佛起来我要上班，可惜领导他不干。我自快活逍遥似神仙。建平说：“好诗，周五快乐。”对，咱们俩是最早意识到星期五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那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了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我今天从短视频刷到了我的那个闺蜜，她说：“好诗，谢谢兔兔，谢谢你。”主要是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时候呢是最让人放松的。甚至星期六都没有这种心情，这种满足感，精神愉悦的恨不能与所有人分。好奇怪呀，这个诗比昨天那个水。哪有啊，今天多文绉绉。领，请问高考蓝丝带去哪里领取？你好，蓝丝带，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那么蓝丝带呢，就是去我们咱们交通广播，也就是官方指定的那三个地点去领，一个是和氏眼科，两个呢是在博大驾校科技路的报名处，另外一个就是三屯那边那个博大驾校的专家给大伙带来的高考报志愿的那个免费的讲座。所以争取还是领取咱们官方的蓝丝带啊，因为这个讲座呢机会也挺难得的。

呀，真好听，我的妈呀。徜徉在这个二人转的美好旋律当中呢，爱丽丝说，领导闻听不作声，周日安排早高峰，嘟，住口。但是不瞒你说，真是这么安排的。周日安排早高峰，那么我对一句二人转真好听。

0: 海纳百川说还是想听
1: 啊，
0: 你把你想听的那段告诉我。二人转，二人转，二人转，我二人转我行，因为我乐意听这个。那刚才我们听的是西厢官话啊，不是，我们听的是啥？我们听的是张生游四。我脑子里为什么
1: 一代圣贤孔夫子，二郎担山赶太阳啊，三气周瑜诸葛亮，四界林凡配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功，吞并六国秦。
0: 我那天听那个大破阴魂阵，我就觉得跟这段西厢不是，我唱的是什么官话哈，西厢官话调调特别像。
1: 这位老驼头啊，哎哎哎哎，头到灵符拿在手啊，
0: 多像啊，
1: 火化。
0: 哎，爱丽丝还替我担忧呢，养精蓄锐等周日，3个小时够你忙，那行不唱了，从现在就开始养精蓄锐。

0: 云飞街是比较繁忙的一条街，这一段时间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多，此时此刻白楼港南向北西向东车流量相对大一些，没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
1: 吉林省金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
0: 灯光亮了又暗，嘿嘿。刚才我们听到了是要去吉备战考场的孩子们就不用请假了，有时候高考被占了考场的我们的孩子们家长说，我都不知道这3天给他放哪儿，带他玩吧，跟着我交广去旅行，咱们去长白山，去长春看雪饼猴，上延吉网红地打卡呀，等等等等，全程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得早点报名，因为长白山的这个票呢是实名制的，需要提前半个月出票，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说的稍微早个几天，大家伙儿有意向的话赶快去天马旅行社报名，2136921，在默默的关注咱们高考的考生，今年也不例外，无私的奉献呢，要是节假日在烈士陵园南门那儿还自愿的，你看这车有时候好家伙不好好走还疏通一下子呢，走到哪里有好事就坐到哪里，这就是我家老王。小迷妹说，我发现了，我只要不翘班我都听不着你节目了，天天一下班你都下节目了，想你了都，终于有机会翘班出来听你节目了，你想我了没？嗯，我主要想想小迷妹。

妹儿。不，我想财神爷。他叫财神爷子小迷妹儿，还得有一个做到。三多他团长说的。迷妹儿说跟我混，能让你三天吃九顿，我顿顿都想喝面茶呀，迷妹儿啊。你说这是都？你说我跟这个面茶难道真的是就不解之缘吗？我前两天玩就出门，出门回来给我带点好吃的呀，这就一兜什么都有，乱七八糟的，甚至还有我们那个河北的保定的焖子，给我带个面茶回来。叶涛说挺长时间没听你节目了，好像有半个世纪，我是觉得有一个世纪都没见着您了。一个 W 说小月月延吉网红打卡地，那个朝鲜族风情园，哎妈，全是公主啊。对，哎呀，我表妹上那也是拍的是那个全是公主。我真的长白山这回这个领队是不是怎么轮下雨打伞，难道还轮不到我吗？能不能武大郎耍棍直轮？明天星期六啊，明天不行，周一上班我就站在办公室门口，

0: 开车去了，咱们要去吉林的这个长白山啊、天池，然后长春，那个洞珠园打卡，就晚上看赌这个雪饼猴去，还有就是延吉，除了刚才 W 说到的那个朝鲜族风情园，咱们要去就是那个他那个大学那个网红墙那儿。刘健我还记得 ，W 不知道。然后我那天周五去的，周日回来的，去延吉，去延边看了看对岸。我去天池，我真看到天池了，你说神奇不？算不上特别神奇，就是算我们运气好，真的。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雾气昭昭的，真看不到。好运呗，多好啊！开车挺累，没白去一趟。当然了，是这俩人在一边唱一边调情吗？不是，二人转菊大刚真拉场戏。
1: 那我不是忘了吗？

0: 啊，哎哎呀啊，
1: 我三十二岁把羊数，你三十三岁咋还数羊啊？
0: 你羊我羊咱们两个不一样，你说
1: 啥呀？
0: 哎，不不不，

0: 桃，毛茸茸的大眼睛，水汪汪，头上梳了一个盘龙髻，耳朵钳子闪银光，上身穿了一件葱心绿，下身穿了一件秋海棠啊，一双脚儿这不大不小，这穿双不写实那帮，我光看二娘没注意呀，走了锤子砸了缸啊。
1: 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把这段听完啊，可能也听不完，听到哪儿是哪儿吧。
0: 打了钢来不要紧呐、啊，打你旧钢，赔你新钢。
2: 赔我新钢我不要，新钢为饶我那旧钢也才行啊。
0: 你要不要旧？
2: 头一场我打你个青黑豆，二一场我打你个红高粱啊，三一场我给你个黄沙谷，四一

0: 官大吧，我不躲来。
1: 我的眼

0: 北京时间17点整，辛亥元钟表提醒您准确对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明可，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四病区主任蔡旺。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警惕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别让尴尬缠身。很多女性，尤其是产后女性、中老年女性，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咳嗽、打喷嚏、大笑、提重物时尿液不自主地漏出，或者是感觉下腹坠胀，有异物脱出，甚至是走路或活动时都非常不适。这其实是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的典型症状，属于临床常见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种疾病大多数是因为女性妊娠分娩过程中盆底肌受到过度的牵拉，年龄增长后盆底组织弹性衰退，以及长期盆腔器官脱垂。很多女性觉得这是难以启齿的问题，不愿就医，长期忍受尴尬和不适，甚至减少出门，回避社交，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的质量。其实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也可以通过专业的医疗手段来进行治疗，摆脱漏尿、醉胀的尴尬。在此提醒广大的女性，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绝不是丢人的、难以启齿的疾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早干预、早治疗，远离健康尴尬，提升生活质量。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四病区主任蔡旺。
4: 还有呢，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稍多，但不算特别的拥堵。重庆路上，还有就是松坡路铁道线两侧呢，有车辆在排队等待，估计是要等待火车的通过。大悲路口南向北车多，其余街路这个时候都是比较畅通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魅力。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畅通晚高峰。

0: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悦。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啊！
1: 啊，现在就已经是叫东西合璧。
0: 对，而且这个晚高峰呢也逐步的到来，
1: 没有那么特别的难走。
0: 因为现在大家选择的出行方式有很多，
1: 挺好。
0: 步行的，
1: 嗯，
0: 骑自行车的，骑电动的，
1: 嗯，
0: 是吧？
1: 所以天还得暖和。
0: 我也觉得是，
1: 天暖和了我们自由的多呀。
0: 你就觉得天暖和之后人整个是一种张扬的状态。
1: 是的，但是我能告诉你我今天又穿加绒裤了吗？
0: 为了解一下。
1: 不好意思啊。
0: 是啊，照咱差个气候。
1: 那怎么能不差呢？你知道我们京津冀包括就是我们中原地区这两天温度多高吗？
0: 我今天好多听这个北京的朋友给我发了消息，我的妈，我热死了。
1: 知道35度是什么感觉吗？
0: 现在啊，
1: 这两
0: 疯了吧？
1: 不知道，我们张家口老乡呢，前段就是我们，他也是我们小区邻居哈，
0: 嗯，
1: 张家口河北老乡，他有时候他给我们显摆，哎呀，7月份回老家都得盖厚被子，
0: 冷啊，
1: 啊冷啊，那地方张家口真承德都凉快地儿啊，
0: 他是挨着那个牧区，
1: 啊爸，很难发生的事情啊，
0: 我就觉得我这顶天，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咱们锦州37、8度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了。
1: 所以咱们生活在锦州，你看这几天温度多适宜啊，除了风大点没毛病。
0: 你看看，所以说锦州是个风水宝地。
1: 你说我从那个温暖地方过来的人，我这种温度我能受得了吗？我不穿加绒裤能行吗？
0: 啊，就当年有一个提出的特别好，
1: 这不就圆上了吗？
0: 是，当年有个提出的特别好，说这个寒冬腊月蚊子咬人。
1: 为什么？
0: 西伯利亚过来的。
1: 扛冻是吧？
0: 到咱东北这一看，嚯，夏天了啊！
1: 暖阳
0: 是吧？动手吧。
1: 嗯，谢谢大卫发来的这个路况消息啊。然后呢，小迷妹说：“小娘子，咱们一点也不用尴尬，因为我锦州坐地户，但是我衬裤也是刚脱，你知道脱了之后就觉得冷。
0: 是，这天儿，
1: 我想再穿上，但是我周围人都不让我穿了，说我是90后，不要这么卷。”
0: 都快30度的天了，
1: 小满了，真无。
0: 你坚持坚持到夏至啊，
1: 麦子灌浆都灌满了，都要
0: 脱线裤。
1: 哎，也是，我估计满锦州没有几个像我这样加绒的了啊。
0: 真不见得，真不见得啊，就是这个每个人出来的时间不一样，早晚出来的和
1: 脚垫比较厚，
0: 是打扮得很清凉。
1: 福华说你这不算什么，我上午我看见一个穿薄款羽绒服的，
0: 早上起来早，没来得及脱，
1: 其实有点燥了，就这个可能就有点燥了。
0: 这话是这个，但是你要说能不能，
1: 哎呦天哪，那一瞬间春天的时候总是会这种感受，
0: 就是，
1: 他老管我，
0: 不是不管不行，小树不修不直溜，不管的话你就熬不到现在。
1: 现在不用管了，自己就知道了。
0: 这还是感谢爹妈管。
1: 热就脱，冷就穿，
0: 是吧？这知道早晚穿，但是你看新疆就这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早晚温差都特别大。
1: 前段时间咱们去云南的时候，有人说：“哎，你怎么穿这么厚呀？”就是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那些照片什么的，
0: 嗯，
1: 说你在云南穿的这么多呀？他是只要别说早晚，来块云彩把太阳挡上，立刻就感觉哎呀好冷。
2: 哎呦吧，这都啥时候了？
0: 你看冬天的时候，
1: 那鱼怎么跟我似的？
0: 我那鱼都穿着夹裤的。
1: 你给他买件衣服。
0: 晚上穿，就是你看他早晚温，白天的时候那鱼缸温度吧，它跟室温基本上能达到24、5度，晚上的时候天一凉，有时候17、8度。然后那个温差超
1: 还没长大，因为小迷妹说了，我有一回出差坐火车上听两个大爷唠嗑，说孩子什么时候算是真正的长大了，天冷了不用爹妈提醒，自己知道穿秋裤了，就是孩子真正长大了。你看你现在你还不知道夹外套，你这
0: 那得过六那得过60岁，年轻不懂这个是吧？很多的都是那个孩子们，其实有，
1: 所以还得加强身体锻炼。
0: 哎，
1: 你看这段时间大家关注这个东北超的事儿是吧，就是锻炼身体，从我们健身的角度也得运动。
0: 但是这个分情况来啊，咱就是那个身体要是对抗性不强，足球啥的就别练了。
3: 想装高端全屋定制，就选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真的是像小迷妹啊，包括浮华呀，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哈，他谁穿了单了薄了厚了，真是根据个人体质。但是像小迷妹说的，你那脚冻的脚脖子冻，确实你不穿你图个啥呢？
0: 漂亮啊，
2: 对，
0: 是不是、嗯、
1: 风度。
0: 人家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吧特别好解决也好解释。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穿一个小黄
1: 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皮肤啊这个保养啊都保养一个自然点的色儿。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这个，
0: 嗯，
1: 无论是防晒啊，包括我物理防晒啊，用这个防晒霜啊，也都是想自己自然点的色儿，那紫不用动
0: 翘紫
1: 今
0: 天晚上过完之后，我的左边胳膊跟右边胳膊它就不一个颜色，
1: 因为经常晒那边是吧？
0: 对，因为骑自行车的时候，你早上晚上回家，你这边路灯就照着，你就显着就晒着了。
1: 其实晒黑了吧，还则罢了，关键就怕有的时候紫外线呢把皮肤晒伤。
0: 嗯，
1: 所以你们该注意一下，还得注意一下。
0: 这个如果说不知道咋整的话，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一种
1: 奥乐的品牌，什么海蓝之谜、赫莲娜的都是这个。
0: 它这个真是国际大品牌，
1: 兰蔻。

0: 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这个精粹水呢，它其实叫补水维稳王牌。五二零活动，刚五二零难道都是为了让男生跟女生，或者是这种情侣之间送礼物吗？
1: 有这方面的考虑意义。二一个呢，拿得出手；三就好用。
0: 好用，关键词呢就是水。大家可以首先去搜索，我们这边别看它叫水，实际上它99%的精华搭配1%水的配置，
1: 叫。白月光，
0: 对的，
1: 嗯，
0: 它是深层补水的。告白的时候送这个，鼓起勇气，真心说啊，你是我满心喜欢的选择 ，I love you， 那个就得说 too。
1: 这个 give you， thank you，
0: give me。然后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是1400多。
1: 挺贵的
0: 啊，就是一瓶水，
1: 真不便宜。但是它叫这个快乐肌肤水，就是让咱们的皮肤能够
0: 一系列小样，骨质香水等等。
1: 你说对了，它就是这样，它强凑，有的时候比这稍微贵一点，比如说560，那边说就520吧，
0: 520吧，
1: 是吧？
0: 嗯，
1: 520。
0: 那510，他会说520吧，要不然这海蓝之谜小系列小样，他就得不到了。
1: 找他，哪有像上个零呢？
0: 我替你们。然后呢，也就不到一年了。
1: 对，
0: 嗯。大家其实要
1: 肯定能用完是吧？
0: 对，用完倒不用担心，你只是关注它这个效期。
1: 对，
0: 你看看你在意不在意，不在意的话就下单，因为确实价格真的很美丽。
1: 要不然咱也不能卖这个价格。
0: 啊，是的，是的。
1: 海蓝之谜的东西，大伙可以看一下。
0: 260一个，老天爷呀！
1: 这
0: 用起来。
1: 对，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的化妆品，反正我认为品牌都杠杠的。
0: 啊，那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就属于那种
0: 叫得上号的
1: 第一梯队。当中那个佼佼者，
0: 嗯，
1: 然后这里边呢，很多家都有各自主打的产品。然后海蓝之谜他们家这个水的系列，我觉得挺好。
0: 关键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说，哎，效期，另外什么来着？哎，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大家一买的一个优势，脑子里闪过去，我忘了。
1: 怎么着了？520吗？
0: 你继续吧。
1: 完了，然后给东西啊。
0: 啊，给东西
1: 是吧？
0: 关键词就是水。
1: 搜吧，待会儿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的啊。
0: 嗯。
1: 下单啊！这马上要到日子了。给女朋友，给自己，
0: 啊，都15号了，
1: 都行都行。
0: 哎呀，我能看见小天了。
1: 哎呀，我的天！
0: 15号对我们来讲，
1: 哎，
0: 老天爷呀！
1: 哎，你就是这事儿的话，想完之后，你这反正
0: 我将原谅所有人。
1: 心情特别。
0: 他说话气死我，我也不带生气的。
1: 心情特别美丽，
0: 美丽极了。我待会儿就下。
1: 是实际的这个
0: 相对论的感受。
1: 对，是感受跟这个是不能没有说一个红绿灯说这边5-6分钟，那边5-6秒，除非它坏了。
0: 就是因为我们走的这个。方向都是短，就觉得，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从小区出来哈，出不来，口还窄，电动车有时候还闯绿灯，
1: 嗯嗯，还有一个呢叫对比
0: 春秋笔法。是这个意思
1: 对吧？还有对比两边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啊，
0: 他说天天早晨就出去3台车，
1: 然后还有反问疑问句什么的，就
0: 其实我看着皮里扬球。就是那个感觉。但是呢他这个说的没准是个问题，嗯，就是如果
1: 然后要往解放西路上拐，对吧？
0: 应该是。
1: 那解放西路的车辆肯定是主道。那个15厂那段，我跟大伙儿讲，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平时车都不少。你要再给他车里放行一段时间的话，就更堵了。
0: 福华说，关键是，我上午10点看见穿薄羽绒服，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1: 那你这事儿就。忘脱了呗。
0: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当时感受特别强烈，我暗恋我们班一个男孩，
1: 嗯，
0: 他当时连德尔背心都没有。
1: 你验证了，你捅了。你摸他了。
0: 我都不好意思瞅他。
1: 那肯定里边有东西。
0: 没有，那
1: 肯定有说法。
0: 夸夸一个破那个西服外套，真的。
1: 那明白了，居多啊，你不懂事儿。
0: 哎，你说我，哎呀，这当时这种暗恋的感觉真好，一看你就高兴的不得了。
1: 就看人家穿那个那样的小秋衣配个西装，哦，太帅了。
0: 那倒没有，我当时想的是个缺心眼儿吧。
1: 你在撒谎。
0: 真的真的，
1: 肯定在撒谎。
0: 不是你不，有时候就是后来学校才有食堂的，没有食堂我们自己带饭，在炉子上热饭。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围在炉子边上，哎呀，所有的同学都围着，然后那个就是隔好几个人，我就觉得哎呀，真幸福呀。
1: 他是不是在看我？他是不是在看我？
0: 没有，那倒没有。我还对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很清醒的认知。
1: 他不看我，我去看他。
0: 因为他穿个小纸条是另一个男生。
1: 哎哎，你就说谁关心那个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是不是都得关心跟自己有牵着利益的人？
0: 因为他跟我好。
1: 你拉倒吧，他别的时候他不看你，就你看那谁的时候。
2: 皇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025号。
4: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引得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遛娃去哪儿好？
7: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碧楼20分钟就到。
6: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
0: 行的状态。那么云飞街洛阳路南向北车流量相对也大一些。

0: 姐，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满桥了，还有就是学校附近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给大伙介绍。主要是小学附近，家长接孩子的车稍多一些。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缓行的状态，大碚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刚才我。
1: 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26度，临海24度，一线27度。
0: 嗯。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5到6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没错啊。
0: 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155，维维安特别着急，咋的了他呀？堵啊？什么情？没事儿，
1: 没
0: 没有。
1: 15就是人家说
0: 是因为王老师他反映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呢，就是像电动车呀，黄灯的时候，解放路西向东路口宽，然后走一半基本上就红了，南向。
1: 大货车什么的，所以说走到那儿，大伙儿就尽量的把心沉下来啊，就别想着说我这一脚就能过去，没那个啊，你就有着这种我要缓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就完事儿。
0: 好啦，现在是17:34了，我们好多朋友还在搜索这个水，水呢不是喝的水啊，在微信平台上出现这个，因为我们上初中都是一个乡镇的孩子在一块儿。
1: 就当年啊，当年我们班，我就初二的时候，我有一个同桌，男生啊，喜欢班上一个女生，特别喜欢。然后喜欢的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儿，在这个纸上就练字儿，
0: 写人家名儿，
1: 写人家名儿。
0: 那
1: 你可瞅瞅，你是不是写我名儿？
0: 真的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反正也是，你就，哎呀，挺好的，
1: 小男孩胆儿也小，
0: 就偷偷喜欢
1: 哎，
0: 是
1: 就这
0: 吧？
1: 么一吓唬就给吓唬住了。后来我长大了，我这一琢磨，怕啥？
0: 怕啥呢？
1: 要是我的话，其实我
0: 哪个少年不回春呢？这
1: 不，我就不怕你告诉老师。
0: 老师嘛都不敢说。所以就是我喜欢的这个男生，他暗恋另外一个女生，但是他说你知道吗？多讨厌！
1: 男生说还是女生说？
0: 男生说他在我们班讲老师那个讲桌上边站那儿大声的说他喜欢谁谁谁，我班谁谁谁，
1: 那你不拿书乖他？
0: 多讨
1: 看你这形容，我感觉够呛，能救回来。
0: 哎呀，可能人家依然还是保持着上学的时候那个状态，咱都不知道了
1: 反正
0: 啊。
1: 就这一定毁掉，一定毁掉，不要再想。
0: 不，要不保留一个美好的一个
1: 你保留它干嘛？
0: 回忆
1: 是
0: 吧？
1: 吧？不行，你让他买点这水，我觉得可以。
0: 我就给他推销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我都快不认识水这个。
1: 每1400多，
0: 对的，就
1: 然
0: 是
1: 后
0: 150毫升的这个正装。
1: 对，然后咱们今天。

0: 脸上拍那视频，有的不就是那个男的在他媳妇儿化妆，他偷摸拍嘛，然后一边拍一边说：“使劲儿，再使点劲儿，打大嘴巴子，打自个大嘴巴子。”然后他就在那儿。
1: 那没有，我就是但凡我媳妇儿拍的时候，我旁边会放一个视频，就是那海报那个。
0: 他觉得，
1: 他说拍脸，
0: 反正我不敢打你，我说你自己打你自己，啪啪啪啪啪。
1: 都是为了美啊，这个价格便宜，实在啊。
0: 关键词是水，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索就行了。心中只有是说微信怎么看，微信看不了。
1: 我们没有这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行。微
0: 然
1: 信，
0: 后，维维安说，十里台路口以西有事故，怪不得堵。
1: 那地儿真是雪上加霜，本来十里台那块儿它就不太通畅啊。
0: 他说今天这个暗恋主题我喜欢，
1: 那你
0: 那个
1: 那
0: 你也曾暗恋过人家呗？
1: 哎呀，哪个那个少男不青葱，哪个少女不回春，是不是都有过那种美好的岁月？然后大家都是，哎呦，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暗恋谁之后，然后你就总想，哎呀，当时为什么没表白呢？
0: 别人可能会想，我没想过。
1: 你还是不喜欢人家？
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真的。
1: 你那不是喜欢人，你那是喜欢暗恋的感觉，是不是悄悄摸摸的？
0: 就是。反正他这赛场上奔跑的英姿很帅。
1: 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乐乎你。
0: 我只是从太守游而乐。
1: 是吧？你这，但是很多人，你要仔细想一想，如果再给你放到那个时代，你还那样，你还是不敢说。
0: 那肯定的呀。
1: 是不是？
0: 肯定是不敢说，我就没想过要说，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喜欢我，我就不愿意找着不自在。
1: 你这不一
0: 定。我
1: 是
0: 一个要脸的人。
1: 反正就缘分没到吧，是吧？
0: 就是这是两下，再说了，万一被我妈知道，大嘴巴子打我。
1: 你妈不能说一句：“哎呦我的天哪，这闺女出息了。”
0: 那不可能，那管的那个严。
1: 是吧？
0: 我有同学那个传那个信，有一回先带家去了，那第二天再给我同学嘛，被我妈看着了。我说这是谁谁谁给谁谁谁的，
1: 不信。
0: 不信，他以为是别人写给我的呢。
1: 是啊。
0: 嗯。
1: 然后啥表现呢？
0: 然后我说你对着灯，你对灯看看，这落款不是我。后来我，
1: 小小年纪还会匿名。
0: 果不其然，对着灯啥也看不出来。人家
1: 姑娘跟他分手，没有担当。
0: 后来我想，这是人家隐私啊，你知道吗？
1: 哎呀，家长那就算是审阅文件了，那叫啥隐私？
0: 然后呢，维维说满操场他在哪儿，咱都能找到。越懂哈？懂懂懂。
1: 蓦然回首，就好像那个信号一样，人是有磁场的，真的，就是。
0: 哎呀，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
1: 其实你是故意找人家，我感觉是。这满操场，你最起码你知道人那个班在哪片吧？
0: 我就我俩一个班的。
1: 那你这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跟谁说那个，他不一个班的。
0: 他坐我后座，和贼近。
1: 你这也不行啊！你这兔子不吃窝边草，你这。这真是
0: 不是？你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坐你后座，你都没拉了上。
1: 那你同学呢？你同桌呢？
0: 我同桌。
1: 他为啥能拉了上呢？
0: 没拉了上啊，他不喜欢他，他喜欢另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小姑娘。我坐倒数第二排，他坐倒数第一排。
1: 不一定，你同学就是流氓兔的。
0: 然后人家在操场，人家在那个前边讲台上喊的是啥？我喜欢谁谁谁，我这个礼拜天约他去赶集。然后人那女孩不跟他一块去，
1: 买猪肉。
0: 我们猜猜猜啊，
1: 来，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哎，有人约我明天去爬山，不去。
1: 你就这么拒绝了吗？不想想了，浮华他给你拒了。
0: 不去，要是3000米冠军你约我，没准我能去。
1: 来来，赶紧出题。
0: 问大家一个小学题吧。世界的世是几画开始？几笔几画？
1: 就凹凸世。
0: 嗯。
1: 这都属于。
0: 世界的世，
1: 对，
0: 嗯，
1: 世界的世啊，
0: 你别数，我的数出来就糟了糕了
1: 啊！差不多啊，那个大家猜吧啊！
0: 大家都在，都估计都在手上。

0: 滑了呢。
1: 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你看老师就是很多孩子说，老师我这个就是写字写出来就行，老师说不对，
0: 笔顺不对也行，也不行，
1: 你笔顺不对，老师说笔顺有啥用，将来开心猜猜猜出题你不会笔画，你的笔画就多有用，你知道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大家现在就开始，我这你们先划拉着啊，
1: 答数字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写小写倒不怕，
1: 都行，
0: 嗯，
1: 我们这好像能联想。
0: 来吧，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找前五位，前四位。

0: 五画。
1: 我咋查都四画。
0: 五画。
1: 一二三四。
0: 所以他的笔顺应该是这样的，老张老师带着我们是这么写的，
1: 嗯，
0: 横竖竖横竖折。
1: 你再说一遍。
0: 横竖竖横竖折，
1: 不是中间那个就干字差不多那字儿，它是散画啊。
0: 横竖竖横，
1: 这俩竖不是那个，就是
0: 不能直接竖折过来。
1: 长见识了，这
0: 就差在这一笔上面，
1: 是吧？
0: 嗯，
1: 好多朋友可能查出来都是四画。
0: 对，它的笔顺就是横竖竖横竖折。
1: 五画啊，同志们，五画。
0: 最真的梦，我听出来了，
1: 还是爱国版的，
0: 就是现在又改编了好多歌曲，重新演绎。
1: 对，其实词写的都特别好。
0: 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侧位说：“哎，我穿越了，感觉这题出过这类似的题，但问的不是这个字儿，
1: 可能是凹凸什么的
0: 啊？对的，
1: 对吧？
0: 我问的是。”凹还是凸来着？
1: 反正这俩字就经常出现。
0: 嗯，
1: 他俩笔画还不一样，
0: 所以很多人答的四都跟你似的。那么还有人写三画的，三画是怎么来的？
1: 你那咋来的呢？
0: 横竖横往上，
1: 咋也出不来三画啊？
0: 竖着往上拐呗。
1: 这笔画里没教过这啥玩意儿？
0: 总之都出来就可以了。
1: 是吧？微八哪有的微工？
0: 五画啊！
1: 嗯，
0: 恭喜第一位朋友叫做 CR， 那个大写的两个字母。微信头像红底儿的是什么字啊？不认得呀。燕，那个字念燕，咱俩是不是分析过这几个字？
1: 还敢读嘞？
0: 左下角是燕，上边那个那是寒吗？
1: 那个你那个字儿是一方印啊，然后那个红底儿。

0: 白字儿是吧
1: ？CR 啊，
0: 是吧？具体写的是啥？俺们也不认识。你这是鸟乱吗？嗯。
1: 第二位朋友叫 Liss，
0: 嗯
1: ，LISS， 然后第三位朋友叫大写的 A， 后边是山哥。
0: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这个
1: 王字旁的山，
0: 肯定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重名啊，因为前面带个 A， 大写的。
1: 他在我他如果是我微信好友的话，在微信列表里是
0: 肯定是排第一位的。
1: 是的。第四位朋友叫淡泊明志，
0: 这是我们老朋友，
1: 微信头像是一个大葫芦。
0: 来吧，咱们说说奖品啊。
1: 好的，
0: 来，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火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炉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锦尺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啊。就是夏天晚上小天一热，整点小啤酒，买点什么家东西可好吃了啊。
1: 嗯，
0: 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管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现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没去的地儿可以去一下益多乐牧场啊，他们家五一是开业的，
1: 户外，
0: 对，里边有什么呢？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据说还有小野马、小矮马，
1: 嗯，
0: 欢乐不停。另外呢，还有牛奶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欣赏。电话39977777。
1: 尤其获奖的这位朋友，记着这个电话，你给他联系，然后他给你送奶上门。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间是周二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所以今天获奖的这位朋友，您就得等下周二以后了啊。
0: 对，他们那个周一和平时上午是生产开会，
1: 然后联系电话17614163511，也可以接电话，到时候联系。
0: 好有一种口味啊，好有一种口味，他麦花皮那个确实可以推荐一下啊。
1: 嗯嗯，
0: 好吃，
1: 大家获奖的呢，怎么，山哥，你把姓名电话发来就可以了啊。姓名电话发过来，你获奖了。
0: 三哥，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还
1: 看来是。
0: 咋参与这早晚高峰活动？三哥，你都答对题了，你都参与进来了。
1: 嗯。
0: 三哥，把你那个电话姓名发过来，
1: 然后我们
0: 给你份奖品。
1: 哎，他说字儿是叫东光，然后他不，我记得上回说不让我们说这，探讨过说保密，别说这几个字儿。
0: 对。嗯，咋的这？有故事呗里边。
1: 是啊。
0: 是一份暗恋的故事吗？
1: 我先暗恋不暗恋暂时先不提啊。山哥姓名电话 OK， 今天你看着没有，山这个字，我们获奖的这几位朋友有四个，哎呀，这么好吗？这个山字儿
0: 咋了？
1: 这位叫山山，又来一个山
0: 山哥，
1: 都是山山。
0: 不是你们都咋统一的这批啊？
1: 人家都说姗姗来迟，但是他们来的很早啊，答题。
0: 哦，这很难得能碰上这个哈。
1: 嗯，巧合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个事儿跟大伙儿念叨一下，其实都和高考有关，都和高考有关呢。一个是
0: 蓝丝带，
1: 家长们该领到我们的指定官方地点去领，
0: 这个很关键，一定要领正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正版上边是有这个交警的字样。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拿着咱们正版这个你可以听课，就是高考志愿报的这种课程，免费的啊，
1: 免
0: 费
1: 的。如果你就不在我们指定地点领，就领不到了。它这个三个地方，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科技路博大驾校报名处，还有一个就是在三屯那儿博大驾校，就这三个地方啊。
0: 嗯，
1: 再有一个跟高考有关，就是我们跟着交管去旅行，高考那3天有备战考场、占教室的孩子，家长说不知道怎么处置他。
0: 长白山。
1: 所以我们跟着教官去旅行，
0: 吃辣白菜去，
1: 安排在6月5号到9号这几天，
0: 特别好玩啊。
1: 嗯，还占了个双休日，所以请假就请2天假，说的是大人，孩子要7、8、9被占了考场，1天假都不用请，正好。
0: 而且这次去的呢，咱们主要是基本上就是。

0: 学为主吧，啊，因为好多的这个自然景观，包括一些地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在那儿你能够很好的体会到。
1: 嗯，还是见世面吧，
0: 啊，另外
1: 看风光。
0: 对，最主要的一个研学呢，我觉得就是了解当地的美食啥的。
1: 嗯，然后呢，咱们大人，咱们大人也是散散心。道又不是特别的远，吉林咱们的邻居，所以当然而且还很有特点，看看雪饼猴啊，上延吉吃吃打糕啊，
0: 对，
1: 网红墙打打卡，然后长白山看看天池，
0: 录点视频跟雪饼猴互动的时候告诉他我是锦州的，他会问你哪儿的。
1: 辽宁的。
0: 那辽宁哪儿的？
1: 锦州的。
0: 锦州的。
1: 嗯
0: 啊
1: 嗯，他得说啊，锦州的。
0: 是吧？
1: 他会问咱们锦州猫怎么叫唤吗？
0: 会，肯定会，是吧？他一定会。
1: 嗯，
0: 好好互动，好好互动啊！
1: 有朋自远方来，怎么说的来着？
0: 有朋自远方来呀！
1: 有朋自远方来，哈哈大笑啊！
0: 三个第一次参与节目，第一次参与节目，这都感动激动
1: 啊，有点激动，但是还获奖了，老田。耶呀，
0: 你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1: 命运呐。野涛说弱弱的问一句，能把自己的暗恋广而告之毫无波澜，年龄必须是26，一个暗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都已经再也不是14岁了。
0: 我的天，这初中的事儿，那小时候
1: 我现在说出来我妈也不能打我了。
0: 对的，不懂爱情
1: 啊。你还真说对了，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朦胧的好感。
0: 他主要是喜欢那个过程，根本就不是喜欢对方的人。
1: 可能再换另外一个人得冠军，我就喜欢那个。
0: 也一样。
1: 太糟糕了，
0: 虚荣的人。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他就喜欢对方的头衔而不喜欢对方的人。
1: 哎，这些年被你们捅破了，那我就没有必要诅咒人家大肚子扔的捅不捅。
0: 算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道官方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云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电鱼，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1: 对，《下班合伙人》。
0: 今天有没有合伙的？不知道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奇值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
4: 您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翻牌子，
0: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0: 走起。
2: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熟悉的。

电波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合伙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再次跟各位合伙下班。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实时和我们对聊。又到这代已经出现了，在这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大家，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蓝丝带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如果说家有考生的，考生家长一定要第一时间记好了我们的官方领取的位置分别是在哪儿。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和氏眼科啊，也就是在科技路啊那个拐角那个位置的桥南的这个和氏眼科。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博大驾校啊，一定要记得到我们正规的这个领取蓝丝带的地方呢去领取，好参与到我们这个免费讲座当中。人文的、自然的，总之呢应有尽有啊。网红的各种打卡点我们也给您安排到位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啊，213-6921这个电话记好了，然后打电话咨询报名。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下班后。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季。前两天呢，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世界杯啊。今年呢是世界杯年，2026的世界杯的版权啊，和他肯定得妥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也就是我的前司，正式敲定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媒体版权，豪掷1.1亿美元。但这事儿我没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今天就可以跟大家伙说了啊，因为官方的确认的消息已经出现了。那这一笔的重磅投入呢，并不单单是顶级媒体拿下赛事转播权这么简单。狠狠印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一种来自大国的自信。那就是熟悉一下啊，再回顾一下咱们的非真球迷，我不能说伪球迷，体育爱好者，或者小今年有话题跟朋友在这个饭桌上或者是在各种场合当中聊的，想了解世界杯的朋友们，认认真真的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你就会系统的完全的了解，并且我敢保证你可能比那些真球迷了解的还要多。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创了很多的历史啊，它是世界杯呢第一次的三国联合办赛。以往的世界杯呢，要么是单一国家承办，要么呢是两个国家合办啊。就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看之前2002年的世界杯是日韩两个国家一起合办的，没办法，地儿小嘛，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成国的世界杯啊，法国的世界杯，这都是由一个国家来去承办的。而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打破了传统，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手承办，横跨了整个北美大陆，办赛版图更大了，那覆盖的受众呢也就更广了。最为重要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是带有浓郁的北美地域的足球文化特点的。其实就是什么呢？美洲的这个足球的文化啊，还是在世界上享誉闻名的。但是呢，北美可能相对来说弱一些。北美他们的体育文化主要是以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是以橄榄球为主的，就他们那儿橄榄球比较的盛行。那足球市场的这个潜力，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可以说在北美得到了一次彻底的释放。因为什么呢？北美相较于南美，在足球这个领域相对来说比较示弱，依旧没有进去。这个话题咱先不说啊。今年这世界杯的比赛的场次，因为队伍变多了，场次也变多了，非常过瘾。今年呢，一共将会上演104场巅峰对决。你看，甭管是此前的场比赛，不一样了。
赛程呢也是更为的密集，而且周期也更长，直接让球迷的观赛这种快乐值

翻倍了。那么包括时差呀，开赛这些节点呢，都给大家伙一一的梳理清楚。本届的世界杯开赛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正式打响。那总决赛也就是最后一场冠亚军的争夺是在什么呢？北京时间2020年节目当中跟大家伙简单说过，会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清晨、上午来开球的。啊，一部分焦点的赛事其实免不了让我们大家伙干嘛，因为它凌晨嘛，熬夜追了。啊，当然也有不少的比赛是卡在早间的黄啊，或者晚上看球，这么友好啊，大家伙可以聚在一起三三两两推杯换盏，少了这样的快乐。之后呢，咱们也争取给大家伙推一个这个观赛的一个时间啊，包括时间表，大家伙可以收藏一下，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想要观赛的朋友们呢去观赛。那针对于这一届啊，可以说呢，我们的央视呢是拥有极为成熟的转播体系的，而且可谓是非常专业。真正的球迷会问牧童，说我要想去现场去看怎么办，挑费挺高，咱该说不说，因为你要去那个地儿吧，你这对吧，北美呀， 当然想去现场感受现场氛围的球迷呢，牧童在这儿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本届世界杯的门票就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跟大家伙聊完了啊，因为咱们呢要什么呢，要有来言，要有回音，之前呢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价，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期节目让大家把这个石头落了地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得知道啊，得了解这个事儿啊，您听见了您就是中奖了，如果那个时段您没听，那只能是我看看啊，周末应该不行了，只能是周一了啊，到时候问一问打听一下吧，因为我也不了解啊，晚高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中奖了。可以说呢，今年啊拿到了这个我们转播赛事转播的转播权，对于很多喜欢体育的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当然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要说利好消息、劲爆消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1003甄选商城。那么今天有美妆买这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准确来说护肤需求的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关键词是一个字啊，非常解渴，水。有朋友说了，是矿泉水呀，还是纯净水呀，是苏打水呀，还是什么，不是，都不是，是精粹水。啊，今天我们这商城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没错啊，海蓝之谜。一听到这个牌子，那很多朋友眼前一亮，估计今天又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了。的确，那瓶520，满一得二，520块钱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注意，是海蓝之谜的，一定要注意这牌子啊。提示一下我们各位，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买完了之后用不完，是毫升的大正装。

好了，18:20要跟大伙说的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啊，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一个字儿水，弹出链接，弹出图片，自行去看，按需下单就可以了。来吧啊，继续我们的热搜收割机。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伙说一个消息了啊，就是什么消息呢？是针对于很多老年旅客的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是在5月15啊，今天嘛，12306的购票上新一个优惠了啊。这上新用上双引号，得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是这个部分列车后面呢会标注一个字儿，叫什么字儿呢？敬字儿啊，尊敬的敬，敬老的敬。那这个字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一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可能会发懵，哎，这敬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敬是代表着有些旅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了。说一下啊，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一个需求。那么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注意啊，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是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可以获得更多的

0: 毁了。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到6月30号，注意，周中。那有朋友说了，这个周中该怎么定义呢？也就是从周一的中午12点一直到周五的中午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就是说端午节这个期间的刨除在外。然后呢，大家伙儿你可以算一下，什么1号、2号、3号、4号、5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5、16、17号、23、24、25、25列车的车票将会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那相关优惠车票呢，会在今天开始陆续的发售。就基本上啊，有的你就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一个什么优惠呢？九折优惠，折上折。这是什么意思？但凡是那个车次标注了一个字儿“净”，然后呢，这个购票的时间又在刚才牧童跟大伙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嘛？那是光说那享九折优惠，什么叫折上折呢？在这跟大伙说一下啊，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在享受之前那九折的票价优惠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利好消息，就是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会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啊。也就是说这乘车积分是怎么算的呀？跟大伙说一下，就是你这个票面价格乘上15。这积分能干嘛用啊？这积分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啊座位升席业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等座，但是呢我有积分，我就可以用这个积分换一个什么呢？1等商务舱。一定注意这个小字儿啊，一个字儿，尊敬的敬，敬老的敬。这也的确啊，也是咱们国家呢，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呢，给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不管是在生活还是旅行啊出行，带来的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相信听到这个消息啊，很多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呀，那都是什么呀？哎呀，有一颗躁动的心再次被点燃了啊！这个时候要出门的话，那可是相当合适啊。我特别好奇，生活当中呢，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比如说让你感觉到被哪些政策影响了，然后自己呢就感觉哎呀我获利了啊，不管是比如说补助啊啊，或者是什么生育津贴呀啊，让你感觉到见着回头钱了。18:27，这里是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稍等片刻，不要走开。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
1: 力度。
2: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8了。 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奇指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美食美景，当然还可以去欣赏什么呢？欣赏当地的这些人文的文化，比如我们去长白山去天池，我们去长春去看看猴，不是看看雪饼猴，对吧？还有呢，我们可以去延吉网红墙打打卡呀，吃一吃延吉的朝鲜，为的是什么？就是怕大家伙你说领着了之后自己还并不知，然后呢到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免费讲。

0: 作可挺好，拿着蓝丝带去了，发现自己拿的是个盗版的，这不浪费感情吗？对不对？有正版的为什么不领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足够多的蓝丝。
1: 有意老故事，
2: 非遗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1003风物志，让我们一起合伙寻根。

城市的每条街巷都藏着故事，每座老建筑都刻着时光。今晚1003风物志，聊一聊物志。我是牧童，咱们一起合伙寻根。说到咱锦州，建城历史已经超过了2100年，筑城墙周长达5里之多，2丈多高。有句话相传甚广：宁远门在东，永安门在南，广顺门在西，镇北门在北。那按现在的位置来看，这南城门、永安门呢，就是南京路与汉口街交汇处附近，西门广顺门在市营街与圣西路交汇的那个梯形路口处，北门镇北门在解放路与汉口街交汇处的东南角，东门宁远门就在福德转盘的西入口处。不知道听到此刻有多少朋友在脑海当中已经勾勒出了那个时候的东南西北门，在现在鼓楼，那个是古时候咱们锦州的报时台，建于永乐初年，虽然后来毁于兵火又重建，但可惜在1942年被日本人全部拆除了。城里还有座武庙，占地面积也不小，周围是红色的砖墙，里面供奉岳飞和关羽，称作是双关帝殿。北街还有各种牌楼、石牌楼等等。最出名的胡同在咱老时候的锦州叫做什么呢？轱辘井胡同。这个胡同里住的可大多都是富裕的大户和官绅。那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两江总督尹继善就住在这儿，而且他政绩显著，乾隆皇帝都夸他是真知学者。那很可惜啊，老城以及城内的建筑呢，后来基本也都拆除了，要是保留到现在，咱们锦州也绝对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接着咱们要聊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很感兴趣，咱们就说一说丹洞。说到丹洞，每一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都不陌生。严格意义来说呢，丹洞就是连接锦州铁路南北城区的一个过街的涵洞。接着咱们就可得认认真真听一听了，这个丹洞啊，究竟有什么故事？您学会了，也可以给自己的朋友、恋人、爱人、孩子好好讲一讲。说起双洞，很多咱们老锦州人都有记忆啊。那条曾经的这个双洞呢，如今早就已经变成了宽敞的人民街了，而年代更为久远的丹洞，至今还基本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因此呢，它也成为了锦州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之一。那根据锦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记载，丹洞建设至今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啊，当年日本人占领锦州之后呢，又在此建了房舍，开了商铺，也是为了便于铁路南北的联系，啊，就新修了锦州火车站时预留了这个人行通道。口虽小，空间虽狭窄，却塞满了锦州几代人的城市记忆。走在丹洞里，脚下是被行人踩得发亮的鹅卵石的路面，偶尔头顶还会有火车轰隆隆的驶过。其实这个就像是在播放一首年代久远的岁月之歌。

0: 大楼早就已经变了模样，但走在解放路上，咱锦州人的记忆瞬间就能被唤醒起来。我们常说一条路能够见证一座城，那解放路就是咱们锦州人的记忆，而到今天也是咱们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聊到了这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各位有哪些记忆被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所找寻到了呢？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牧童一起来说一说锦州在你脑海当中的老锦州故事和老锦州记。原来呢，在咱锦州城的东南角，具体的位置就是原来咱们锦州陶瓷厂南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儿啊还是一片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的偏僻荒地。那位说，牧童，那为啥叫穷棒子街呢？其实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随着这个工厂陆续兴建，职工住宅也得跟上来，那渐渐的呢，那儿就成为了一片居住区。可是有些地方地势比较低洼，那一遇水就变成了大酱汤了啊，而且呢环境也不好。后来呢，有一些做短职呢，大家日子过得又比较清贫，久而久之就落得了一个穷棒子街的名号。街的变迁恰恰也是咱们锦州城市发展的一面镜子，同时呢也折射出了咱们锦州人民生活的沧桑巨变。你看看那些熟悉的街路或者是街角，当我们再路过的时候，您别忘了多看一眼。也许呢是因为您不经意之间，有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记住我们自己的来时路。好了，今天的1003风物志就到这儿了。锦州还有哪些老故事是你想知道的，或者说是你知道的，随时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1: 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的，18点45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是你们的下班合伙人牧童。你看刚才啊，咱们节目给大家伙一起合伙寻根，讲了挺多，穷棒子街啊，解挺有营养的。其实可能很多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包括城市的发展，真的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可能我们的小朋友，一概不知，真的是。可能通过我们这些不断的去唤醒，然后让大家伙去加深咱们对自己生活的啊、工作的我们的家乡锦州会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和了解。方学勇就说了，说呀，我记得有一年呢，当时发水了，那兰花里当时就很多房子都被淹了啊，当时可挺苦，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名儿起的又好听，对不对？兰花里，和原来那个穷棒子街比起来，是吧？那可好听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你看咱们中国人历来是把兰花啊看作是什么呢？是高洁典雅的，对不对？咱们呢经常会用到的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兰章，兰花的兰，文章的章啊。兰章是什么意思呢？是形容啊这个诗文的美啊，就是什么呢？比喻朋友之间的友谊非常的真挚。我有句话说得好吗？叫那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叫是被誉为咱们中国十大名花，排第几 ？Number four， 排第四位。 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这个兰花里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的高洁典雅。锦州城有哪些老故事，或者你知道的啊？

这些老的典故啊，或者说是听老人讲起来的这些故事啊，都。跟各位说一下啊，因为后台有朋友问说，这个问一下花童子啊，这个我出门了，路况怎么样？好家伙，我成为您的 AI 生活助理了。您好，这里是您的 AI 生活助理莫童。您即将出门，温馨提示：此刻您多留意此时此刻的云飞桥桥面，云飞桥南向北，此刻排队拥堵。半桥车的距离，温馨提示您合理选择您的出行路线，规划好您的出行计划。朋友们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像那回事儿？后台呢，狐狸给我们留言说，感谢花童子啊，我这个不是你说我还不知道，买票还能折上折。那一看您这个属于老年旅客这个范畴了，给自己家老人做一些服务，那不是正常吗？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价值。

你就看吧啊，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能给我们大家伙的生活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些信息及时的告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新媒体端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辛苦啊，虽然说是临近周末了，但是大家依旧在忙碌。有关注到我们这个推送的大家伙都看到了吧啊，我们18点阳路这一段呢是封闭施工，那一路公交车呢是无法通行的，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然后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啊，这个公交站点了，增设了。最近啊，我们是这个有很多的我们的通告来发出。包括有一些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比如说南京路、延安路，对吧？大家伙要关注的，记得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及时的去看我们的推送，生活当中的一个便利。你别开着车，对吧？到子明街上，然后路过这个南京路这儿，发现，哎，这广州街、子明街、南京路这路段什么情况？早点看我们的推送，你心里就有数了。刚接近尾声了啊，这个也欢迎我们大家伙吧，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你在这个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所期待的，随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汲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然后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节目，让大家伙呢好听、有用、有趣，真正意义上成为我们大家伙的下班合伙人。这个节目的成长，这个节目的好听，离不开每一位合伙人。即将到来的周末啊，这个周六的天气还是不少啊，然后我们大家伙在出行之前呢，提示一下大家检查好您的爱车的车况啊，尤其是这个天气逐渐的在变暖，尤其是这车里电瓶啊什么的有没有电呢，对吧？啊，轮胎有没有及时更换呢？因为去一些露营地呢，可能这个路况并不是特别，然后呢又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周末。18点55分，今儿的节目咱们就是这些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所有朋友们，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周一，我们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
1: 迎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新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大家周末晚间快乐啊！这里是欢乐夜航，各位好，我是夜航，
2: 我是刘湘，动感旋律点燃欢乐。大家在今天可以告别白日的慵懒，解锁夜间的活力。
1: 嗯，那让我们伴随着动感的旋律啊，动听的音符，开启欢乐满满的夜间时光。那节目进行中呢，您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参加到节目当中来。
2: 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采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点播您想听的歌曲，送上您想说的话。
1: 嗯，欢迎大家来推歌啊。今天刘湘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是郑中基的《无赖》，就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啊，前两天就是一直在我的车里边
2: 单曲循环，
1: 对，单曲循环，无限循环。我一直认为郑中基的唱功啊是要强过于陈奕迅的啊，只不过他就是东北话不好好玩活啊，不好好唱歌啊，
2: 没有精进自己的这个，
1: 对，他这个音色，郑中基的音色太好听了啊，然后唱歌的感觉也非常不错，就是郑中基只要是肯努力，那就一定没有陈奕迅啥事儿了哈，
2: 肯定是比较现在取得很多的成就。
1: 那当然了，那绝对是，当时郑中基出来的时候，那是歌神的接班人嘛，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后来他就是玩的心太重，又拍电视剧，那个拍电影啊，又传出很多绯闻啊什么的，就是没有把心思完全用在歌唱事业上，反正他不是宝丽金的太子爷嘛，是吧？他可能就对这个东西他就不是特别在乎。嗯，
2: 那还是挺可惜的，这位歌手
1: 非常可惜。但是即使如此，郑中基的那些歌曲啊
2: 还是很经典，
1: 对，很动听。来看看《无赖》这首歌。

0: 这首歌是郑中基的一首粤语代表作，感觉听了之后是有一种自嘲忏悔的一种感觉的歌曲。
1: 就是无赖这首歌有点是郑中基的人生写照啊，就是忏悔和救赎为核心的一首浪子情歌，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是吧？
0: 嗯，其实什么时候醒悟都不晚，只要还能专心的投入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当中。
1: 对，他就是郑中基早年也是有一些负面新闻，但是后来呢，他还是以一种健康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可能是年纪大了，人到中年。
0: 所以这首歌呢，成就也是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以及十大中文金曲奖。
1: 嗯，那个时候陈奕迅的《十年》什么的都被压在后边，就是都被《无赖》这首歌压到后边去了。
0: 其实可以还是说明，如果他能在歌曲方面投入更多的话，
1: 嗯，
0: 还是能
1: 有成就的。
0: 对
1: 对。好了啊、这首歌曲呢，我们也是今天作为开场曲送给大家了。
0: 下面呢，我们收到了听众的点播。太阳这位朋友今天想点播一首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因为是周末到了，所以希望呢大家的烦恼都能通通走开。
1: 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啊，很好听。接下来让我们放松一下，《别找我麻烦》。

0: 一位叫小何的朋友发来信息啊，说主持人，银河广场、矿山街这个路口，矿山街和解放路路口是吧？又是停车又是摆摊儿的，这路口本来就不太宽，加上接送孩子的车也特别多，这路口太堵了。这个地方呢，我还真有所了解，确实是，靠近解放路这个西侧这边，确实是摆了几个车，每天晚上都在那儿是吧？卖东西。这个已经为您向上反映了一下，看看有关部门是否能做出这个解释啊和管理。然后大家如果银广场的这个居民不是挺多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有必要去解决的话，大家也可以多啊这个拨打一些的电话啊，然后呢请求有关部门来管理一下，因为我们只是宣传部门，并不是职能部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歌曲。
1: 下面这首歌是由 BY2 演唱的《我知道》，这首歌呢也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品。
0: 没错，那这首歌呢是90后、00后青春回忆的一首顶级情歌。
1: 这首歌以这个组合，应该是在当时，也就是16、17岁、17、18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少女的视角，唱出了在初恋之后分手时的一种温柔。体面，但是又有点遗憾的一种心情。
0: 对，描述了年少任性啊，不够成熟，所以说遗憾分手的校园初恋吧。其实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这句歌词写得很好，就是这种初恋当中的无奈和理解跃然纸上。
1: 这首歌也是精准。击中了在青春期时少男少女的心事，成为了那个年代里我们听 MP3 里的一首必须要收藏的单曲。
0: 好，接下来这首 BY2 我知道送给大家。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带着大家全家总动员一路向北，
1: 这次是六月的七八九三天，去到长白山的北坡以及延吉和长春。这次是特别是高考占了考场的朋友们，哎，以及是学生们可以去玩一玩。
3: 对，而且赶上周末哈，家长也可以陪着一起去，没有问题。咱周五晚上出发嘛，6月5号、6月9号回来，可以请一天假，是吧？这是锦州旗帜的软卧专列啊，咱们一起出发。
1: 过程当中呢，尤其可以去到长白山，以及可以体验到延吉那边特色的朝鲜族的
3: 故宫、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还可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旧址去逛一逛啊，对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历史知识也是有所提升的。
1: 同时呢，你还有机会看到雪顶猴，这个雪顶猴应该是在短视频平台比较火，到那儿可以听一听他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脱口秀？
3: 嗯嗯。另外呢，我们的全程依然是无购物啊，然后呢零消费，上铺和下铺是两个价格，因为我们是软卧，
1: 上铺的价格是2880元，下铺的价格是3080元。

0: 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啊！余位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了，大家拨打天马国际旅行社的咨询和报名电话。
1: 21369212136921，报名的地址呢，就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的天马国际旅行社。
0: 这次发团的时间是6月5号啊，6月5号正好是高考的站教室的假期。好了，这个旅行啊，这个总有朋友问啊，大家呢就是可以在公众号上也能找到有关旅行的信息。
1: 您可以发送旅游到两个字呢到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您打字旅游，我们会有相关的链接。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点播信息。
1: 漂流物语发来信息说，今天想听一首陈明真演唱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漂流物语啊，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啊，每一天都坚持给大家推荐一首经典金曲。今天也不例外，来一起走进陈明真的这首歌。

0: 还是老歌呀，金听啊，几十年的歌，到现在听起来还是不违和。
1: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令狐少侠的信息，说想点播一首谭咏麟演唱的《我的生命，我的爱》，送给一位铁岭西峰的女孩子，祝她周末愉快。
0: 希望这个铁岭西峰这丫头。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388-3333。

0: 领取蓝丝带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啊，要到正规的指定地点去领取正版蓝丝带。
1: 第一个位置呢，就是在和氏眼科，在宝地东湖湾的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的交叉口的路东，电话是400-080-0416。
0: 嗯，再有呢，就是博大驾校的两家分店，首先科技路店，地址是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3883333。
1: 博大驾校的三屯地址呢，是在太和区大学乡的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三屯的电话是04164890666。还是提醒大伙儿，您如果说领取蓝丝带，想要参加这一次的本市以及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的高考包志愿免费讲座的话，您一定要领取正版的蓝丝带，是和氏眼科和博大驾校字样的啊，不是别的字样。
0: 嗯。另外呢，我们在高考期间，只要考生家长把蓝丝带挂在您的后视镜的两侧啊，我们的首先呢，交警同志啊，对您的车辆呢给予一些照顾。我们私家车车主看到您的车是考生家长车辆，我们社会的车辆也会给予让行。另外呢，也呼吁大家啊，我们交管呼吁大家，在高考这几天，咱们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给这些考试的孩子们啊，让一条绿色的通道。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到了杨的点播，今天想听一首由陈慧娴演唱的《今天的爱人是谁》，
0: 送给大家。

0: 陈奕迅的粤语歌曲啊，确实很好听。今天早上我看直播啊，正好赶上那个就是各家唱片，好像在上海做了个展会，然后呢都在直播卖那个 CD，然后就很巧，正好我打开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看见卖陈慧娴的两张 CD，香港版的，对
1: 哦。
0: 对，刘烨之前的专辑挺不错啊，售价还可以。它特别正版的那种原版，它是肯定翻录的，原版的呢肯定得是几百，这个呢就是100左右。
1: 那还是很，就是有点这种喜好，或者说是还喜欢用这种方式听歌的朋友们，还是可以买一买这种，当玩一玩了。
0: 收藏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是拿回来也不能开封，就那么放着收藏。
1: 看一看。
0: 对啊，就感觉挺不错啊。大家可以这两天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刷一刷，就是有收藏 CD 的，这样的朋友。
1: 好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雪绒花的点播，说今天想听一首由匠心夫妇演唱的《同床知己》，送给她以及她的老公，那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0: 这是如月昭昭是吧？他点播的这首歌，然后呢，我们把这首歌就送给他和他的爱人。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2: 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

0: 这些华语乐坛有很多实力的唱将啊，女生当中呢，比如像邓紫棋呀、啊，昨天我们播的阿令的歌都是。但是叮当，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名字啊？但叮当，我觉得也是一位超的炽热和痛彻心扉的绝望演绎到极致。
1: 是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会比较想听到的一首歌，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并与其互相成就，是剧火，歌更火。
0: 嗯，这首歌呢是

0: 汪苏泷的一首《年轮》。
1: 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影视剧的插曲，是影视剧《花千骨》的一首歌，也是汪苏泷的国风代表作。
0: 那么汪苏泷通读《花千骨》原著之后，量身创作了这首歌，啊，然后把剧情结合到歌曲当中。
1: 尤其是像歌名当中以树木的年轮为核心意象，将这个岁月流转、爱恨离别
0: 啊。那么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缘分有注定啊，有缘能相守。在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啊、喜欢我们节目的、支持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2: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一气先孔亮迫于无奈，口头上答复了老哥哥夏侯山的要求，哪知道昆仑僧一伙不服气儿。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昆仑僧因为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内，绝不让步啊，呜嗷呐喊，在这跟一气仙孔亮辩理。在他身后站的这伙都是他的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都跟昆仑僧一个鼻眼出气儿，说什么也不答应。闹得一气仙孔亮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嘬牙花，直玩这个劲儿。老寿星夏侯山一看呢，明白了，哦，孔亮在我面前装好人，这帮人出来挡行，你们叫一唱一无间，你们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无理取闹，想把好端端的通天观变成沙场，老夫岂能容饶啊！今天我跟你们拼了。那老头也是性如烈火，今天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掌猛击昆仑僧。您看孔亮有顾虑，昆仑僧没有啊，他又不认识老寿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看来真变了。哦，在这看我哈哈笑，把我给豁出去了。孔亮啊孔亮，你真不是个人呐。到了现在，老寿星夏侯山追悔莫及呀，又羞又恼又气又恨，人事已高，心有力而不足啊，气脉不够用，再加上这么一分神，因此吃了亏了，一个没留神被昆仑僧一掌正拍到左肩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老寿星夏侯山打出一丈多远去，摔倒在地。这孔亮一看，慢，说话之间迈大步过来，把夏侯山抱在怀里头，老哥哥，恩公，你怎么样？呀呀呸，孔亮啊，你不是个人。谁是你恩公？谁是你老哥哥？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来你动手吧。老头真急了，不但急了，肩头伤势很重，

痛苦难当，让昆仑僧这一掌打的好像没把膀子给打折了。老头要没有功底儿，这下就火，你就骂我的八辈祖宗，小弟也不敢还嘴。无奈这些事情错综复杂，让我很难下决心呐、啊。老哥哥，你受了伤了，你要好好将养。这样吧，留在我的通天观，我派专人负责，将来您气儿消了，我再把您送回东牌楼镇。来人呐，抬过软床。夏侯山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没有办法呀。到了现在，任人宰割，把他摁到软床上，抬到通天观的后山，有个地儿叫鬼烟川。您听这名儿，群山陡立，正中央一道山沟，就在这个石壁上有一个洞，经过人工的开凿，取名叫鬼烟川。其实干嘛的？藏东西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囚室，把夏侯山老剑客就塞到这里边。不过这洞可挺大，能有三间房子大小，里边床铺、衣柜、桌椅、板凳应有尽有，但是想出来是势比登天，要在这洞里一待是天天过黑天呢。三道铁栅栏门把老头就禁闭到这儿了，当然把药品东西都给准备好了，咔把铁门一关，一气先孔亮把铁门上的小铁门开开了。这铁门不大，有一尺见方，能看着人的脸。他冲里边说，老哥哥恩公，您暂时先受点委屈，因为您呢正在气头上，有些话我也没法解释。您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将来我变牛变马也得报大恩呐。您家的事情您也一百个放心，我派专人负责，让您不受损失，让家里人不必牵挂，您呢就等于在这养病了。老哥哥，对不起你呀、啊，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啊。咔吧，铁门关上了。这夏侯山在里边撞墙、疯了、哭啊、闹，没用，与世隔绝，被软禁在此。一气先孔亮等回到前边，昆仑僧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脸红脖子粗到了近前，阿弥陀佛，老当家的，刚才我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但是呢，我一切都是为您着想，我看你太为难了，所以没取得您同意，我就下了家伙了。我说当家的，您千万可得原谅，如果您觉着不出气，打罚你随便。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的用意我清清楚楚啊，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啊、你不打这一巴掌这事儿也难以解决。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嘿嘿嘿，是啊是啊，还是老当家的明白，咱们现在把命运拴到一块儿了，荣辱与共，是不是呢？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一个整体呀、啊、只有维护住您才有我们的安全。所以说呢，我看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了啊，这篇就接过去。要恨得恨徐良，要恨得恨冯渊，还有那个老道诸葛元英，肯定是他们从中挑拨离间，以免受人偷袭。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事到了现在，一气先孔亮只好这么办了。
已经抓破脸了，他跟夏侯山的关系多亲密啊，都弄翻了，把恩人都软禁起来了，别的还有什么顾忌啊？我被马天章他们回到西牌楼镇，到了老码头家里头静候佳音。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眼巴巴等着好消息，从天亮一直盼到天黑，烟空信渺。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团团围坐，盯着酒菜，谁也没动筷子，一个比一个心事沉重啊。徐良拨了拨了脑袋，我觉得也背不住孔亮挽留老先生住在通天观，才一天的功夫，我劝你不必多想。

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我估摸着明天肯定有好消息。其实他嘴这么说，心里也犯嘀咕，不过他怎么想都不会出事儿。就这样，大伙儿胡了巴涂吃顿晚饭，这一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从早晨起来盼着掌灯，还没有信儿。我说各位啊，咱不要自讨喜欢了，也不必自己给自己吃定心丸了，肯定是出了事情了。临行的时候，老将跟夏侯山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一天的时间把事情就办完，到西排了阵来给咱们送信。可是现在两天都过去了，毫无信息，肯定是发生意外。冯元也说，乌鸦混战无比给子，从昨天我就考虑事情不妙，此事不便说出。很头无量天尊，是啊，不是眼皮直跳，恐怕没什么好事儿。老剑客到现在音信皆无，不是死了就是被人家扣押了，不仅那种人绝不放空炮。这么一说呀，马天章也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呀，能吗？哎，怎么可能呢？马天章是孔亮的救命恩人，两个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就说孔亮再不是人，他没有人味儿，也不能一点顾忌也没有啊。说到那一说就翻了，把老头就整死了，怎么可能呢？我说其中啊另有缘故，要不就咱们再等一天。那么到了现在不等也不行啊，书说简短，又等了一天，这就三整天还是没信儿。那有什么信儿？谈不到啊。老头被软禁在鬼烟川，他们上哪能猜得出来啊？那么说到了第四天了，徐良实在忍无可忍，各位啊，对不起，我失陪了。三将军你要干什么？通天观，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不看一看我连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去。乌鸦臭豆腐，这样吧，吾舍命陪君子，要去咱们一起去。马天章一听，人家都豁出去了，我有什么顾忌？好嘞，我说这事儿啊在我身上引发的，人是我举荐的，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妥不了干系呀。既然你们二位要去，我老头子奉陪，我道爷你呢，无量天尊贫道也奉陪，咱们一起去。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各收拾兵刃，打点行囊，这就要起身赶奔通天观。正这么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报信儿：“哎，老爷子，找谁呀？找马天章。”老码头一看是饭馆的一个伙计。哪个饭馆的？他们家开的。你想马天章干什么生活呀？得干点职业呀，就在这个街里头开了一座马家馆，收入虽然不太多，起码能解决燃眉之急，有那么六七个伙计支撑着门面。另外他叫他侄儿马勇在那儿负责，有时候老头就去看一眼，有时候就不去，这两天光忙活这个事儿了，所以他也没上马家馆。这马家馆跑堂的跑来送信儿的，马天狼就问：“什么事儿？您快去看看去吧，饭馆出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打起来了。”“哎呀，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晚餐家伙全砸了，现在打的这叫不可开交啊！您快去看看，有一线之路，我不敢给您送信儿。”“得。”老头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一点都不假。
本来就堵心，哎，这饭馆又出事了，这不火上泼油吗？去去去，不管不管，放把火把它烧了才好呢，爱怎么地怎么地，滚滚。徐良一看觉着过意不去，你说诗里他没人家的事儿，干里没人家的事儿，人家过得好好的日子，我们这一来给搅起波澜，你说这人家图什么呢？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老人家明啊，把火往下压一压，该管还得管，日子还得过呀，您不管怎么能行呢？哎呀，活着真不容易啊，要这样我去看看，各位等我，我处理完了回来咱们一同起身。老头说着吧。

0: 外走。冯源一看，这样吧，冯源说，我陪老头去看看啊，你们在家听信儿，这不也是个人情吗？冯源陪着一直来到前街，到了马家馆。您还真别说，马家馆这个地点呢，还正是个热闹中心，挨着十字街不远，人来人往的，无论从外地来的人还是本街上的人，到这是最方便的。离多远就听见了，切夸的拼切哇拼啪切哇，还打着呢。马天章脚下夹紧，进了饭馆，别打了，别打了，那伙计也喊，别打了，老爷子来了，老当家的来了，别打了，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冯渊就在马天章身后，进屋他一看，嚯，面前一个坐着的，一个站着的，就见站着的这位双手掐腰，不服不忿，可能周桌的摔板凳都是这主干的。坐着那个人面沉似水，呼呼之喘粗气。一看这俩人谁呀，冯渊乐了，叉腰那位细脖大脑袋正是房叔安，坐着那位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真没想到他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打起来了。哎呀，冯渊一乐，蹦起来多高，哦呀，老人家老人家，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并非是旁人呐，都是我们开封府的。我要昏章无比根子，方叔安你要干什么？吾老人家在此，没完，非放火烧房子不可，把那个王八摸烧。我我说臭豆腐，你怎么在这儿呢？云瑞一看是冯渊，赶紧过来把圣手秀士的手抓住了。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乌鸦老兄弟，吾在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吾在这，徐良那个翁北高子也在此。那，你跟这家，我们是一家人呐，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我这是混战无比该死。本来这马天章火往上撞，进来就想玩命，心说我这饭馆开了三年了，和气生财，从来没出过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砸我的馆子？你是冲着我来的还是找茬？哎，刚想发作，一看冯渊说这话，老头就傻眼了，问冯渊，冯大老爷，他们二位乌鸦无赖给介绍介绍，都是一家人呐。这位叫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是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跟武士一样的。这位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得意的门生，开封府的办差官呐。哎呦，马天章一听当时泄了气了，一家人呐，可是老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冯渊得问呢，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了？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晃，臭豆腐，你听我到来。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话一点都不假。冯渊呢，真就没想到房树安和白云瑞来到西牌楼镇。你说那么大个国家，那么多的地方，怎么这么巧啊？其实他们怎么来的呢？咱们前文说了，自从接着通天观的请帖之后，九月初一要参加龙虎风云会。那徐良呢，跟白云瑞商议之后，带着冯渊先来摸底，把白云瑞留到家里头完婚。咱曾经说过，白 白云瑞在完婚的过程中也出了不少的波折，就考虑到三哥徐良和圣手就是冯渊赶奔通天观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他有点放心不下，好几天呢吃不下饭去。他媳妇儿草上红姑盖飞霞看出来，一瞅丈夫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有时候心不在焉，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所以这盖飞霞就问白云瑞啊，你想什么事儿？云瑞跟媳妇儿自然无话不谈了，就把这心事啊跟盖飞霞说了。盖飞霞一听也乐了，说丈夫，你我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出来，别憋的，千万呢别憋在心里头，说出来痛快，

0: 经常憋闷就容易得病。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打算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找徐良去，这是应该的，于公于私，合情合理呀。但我也听出来了，你不忍心把为妻扔在家里，但咱是夫妻了，那日子长着喝呢，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的，望夫君不要以我为念呐，该办的事儿你还要去办，多谢夫人。你看人家这媳妇儿多明白事理呀、啊！你要娶个媳妇儿，鼠目寸光，胡搅蛮缠，你就受了罪了。云瑞是千恩万谢呀、啊。第二天呢，又跟第二方夫人东方夫人说明白了。东方夫人也深明事理，也支持白云瑞这样干。就这样，白云瑞是一身轻松来到开封府见包大人，把想法一说。其实包大人也着急，只是抹不开跟云瑞说，人家新完婚跟蜜似的那么甜，怎么忍心让白云瑞抛开两方妻子去办事儿呢？那么既然白云瑞主动提出来了，包大人自然是欢喜呀、啊。云瑞啊，好吧，既然你要赶奔连云山，本阁同意，现在我就叫欠押房给你办理手续。因为白云瑞是二品将军衔开封府的办差官，出门得办手续，走到哪儿了用兵用人有差官协助啊，这是公事，所以一句话把手续齐毕。云瑞提出来了，我带着方叔安，有我们爷儿俩就足够了。包大人点头，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可乐坏了。
1: 老叔啊，还你是咱爷儿俩亲呢，哎，您走到哪儿您都得带着我，是不是呢？我就是您的拐棍，到了时候买东倒西跑腿学舌，您能亲自出马吗？就得有马前卒，我就是那卒。云瑞也乐了，又给房叔安办了手续。当天晚上，开封府的办差官大排宴宴，给云瑞、房叔安践行。蒋平提出来：“云瑞啊，你先行一步，我跟你展的书在家里头做好准备。9月初1，龙湖风云会，我们估摸着8月中旬。”也能赶到连云山，好吗？咱们在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都说好了，云瑞、方叔安起身，为了行动方便，没骑着马，就靠着步行。路上无话，真就到了连云山了。他们的感觉跟徐良和冯渊相似，原来就想着连云山无非就一个山头，到这一打听，找徐良。那还不容易吗？等到这儿一看，傻眼了。哎呦，这连云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一眼望不到头啊！能有几百个山头，方圆数百里，又这地方这么大，可真是难找喽。其实白云瑞和房叔安围着连云山已经转了3天了，也没找着这个通天观在哪儿。这天巧了，正好误走西牌楼镇，他们一点目标都没有，哎，纯属是误走。到这儿已经快正当午时了，爷俩饥肠辘辘，先找个饭馆吃饭吧。抬头一看，路口这儿有家马家馆，馆子不大，寻思到这儿打打尖吃吃饭，顺便跟本地人了解了解通天观在什么地方。要能找着徐良和冯渊自然是更好了，就这么他们进了饭馆了。可怎么打起来的，一点都不怨白云瑞和方叔安，像他们这个身份能无缘无故找事儿吗？爷俩找了一张桌对面坐好了，白云瑞就说别喝酒，吃完东西该办什么咱办什么， 一天找不着我三哥，我这心里不踏实。
0: 是是啊，
1: 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急急忙忙的，他从前屋进来奔后屋走，正好路过房主安他们坐这张桌。由于这个人的动作太快，刚放在这儿，你想那边有多热呀？房主安哈着头，刚想喝点汤，正赶这主在这一锅一碰这桌子角，桌子一晃的，这汤没洒到桌子上，全便宜到房主安下巴颏和脸上了。我走路太快了，把您烫着了吧？咱是不是找个地方治一治？您要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哪知道这人不会说人话。那个说拉倒吧你，还有不会说人话的。

真有。咱甭说古代，就说现实，您不信您仔细观察，本来应该打不起来的仗，结果打起来了，就因为不会说人话。为什么国家提倡文明用语呢？你说两句客气话，你让一步他让一步，这事就过去了，互相不让步，越说越僵，不打起来等什么？这主儿就不会说人话。房叔安烫的嗷了一声，这主连理也不理，相反的瞪了一眼房叔安，他妈的害事。他还说房叔安害了半头，长得五大三粗，能有个三十多岁，连鬓胡子，黑红的脸膛，宽宽的眉毛，挺大的眼珠子。房叔安就问，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害事。哎呀，我说你走路不加小心，把我烫的鼻子嘴全是燎泡，你还说我害事？你小子会亲人的话不？哎，你敢骂我？我骂你是小事儿，我打你个东西。房叔安也是性如烈火，本来有理啊，啪就给这小子一个嘴巴，这个嘴巴捅了马蜂窝了。这小伙子眼睛一瞪，好啊，你敢打我，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二话没说进了厨房了，到厨房里把擀面杖抄起来，跟虎一样二次冲出来，举擀面杖就打。房叔安一闪，这一擀面杖正好拍到桌子上，咔吧把那碗汤一个打洒了，四个菜也打飞了。房叔安也不让步，伸手把椅子抄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在一块儿。白云瑞一开始没言语，云瑞也挺生气，心说这山里人怎么不会说人话呀？嗯，怪房叔安吗？不怪，让房叔安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教训的目的就是以后会说人话，会办人事儿。所以云瑞没言语。哪知那小伙子跟房叔安一伸手，还不是房叔安的对手。你看房叔安那两下子，虽然在开封府是头号大草包，但是在这儿够上侠剑客了，连着把那小伙子打了仨跟头。可这小伙子可不干了，把腰一叉就冲饭馆里喊，我说你们都瞎了，你们都傻了，本少爷挨了揍，你们还袖手旁观，饭馆不干了，抄家伙给我打。一开始这帮人谁也没动地儿，小伙急了，怎么的，吃我们家饭长大的，到时候不听我的话呀？你们诚心看我的哈哈笑，都他妈给我伸手打出篓子来，我顶着。他三番五次一喊，饭馆的人没办法了，五六个伙计再加上厨师再加上烙忙的能有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所以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方叔安给围住了。云瑞一看叔安要吃亏，迫不得已这才伸手。那白云瑞什么身份呢？要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这一伸手打了个东倒西歪。有个伙计机灵，这才撒脚如飞去送信儿。马天章带着冯元才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这冯元一问，房叔安把经过一说，老马头在旁边听得真真的，点手把那黑大个叫过来了。这黑大个是他亲侄儿，叫马勇。老头二话没说，啪啪抽了他俩嘴巴子。我呀就是不放心你，你真不会说人话，你要但凡会能这样吗？哎，跪下。一开始马勇不服不忿，后来一看他叔叔真急了，扑通跪下了，还不向客人赔礼道歉，不仅我掐死你。你这么一来呀、啊、弄得房叔安白云瑞脸也发红。你看还这老头明白事儿，云瑞赶紧用手相搀，朋友起来起来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单巴掌拍不响，
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老人家，您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千错万错，错在我们身上。乌鸦老人家，不必责怪你这个侄子了。哎，我们是一家人呐。这些损失由开封府来包赔。哎呀呀呀，冯德老爷，这算点什么呢？能值几个钱呢？就真把这饭馆烧了，又算得了什么呢？既是一家人，白的将军来了，方的老爷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拉倒拉倒拉倒拉倒。你看这么一平心没事了，买卖暂时关门，得收拾啊。马勇也就无话可说了，按下他们不提。马天章、冯渊陪着白云瑞、方叔安起身回家。路上方叔安就问：咦，我说臭弄啊，我干老在哪儿呢？乌鸦混着乌比高，

0: 在家里面呢。我说你们太详细，大概齐都说了。说话之间到了家了，马天章把门推开，一进厅堂，徐良一看，老兄弟，你怎么来了？三哥，想死我了，我是跟相爷请的假，专门来找三哥和冯大哥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刚才打仗是怎么回事？
0: 哎，怪我们怪我们。马店长说屋里谈屋里谈，到屋一看还坐着个老道，刚才我在路上介绍了，这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诸葛老剑客。云瑞一听，哎呦，这得叫师叔啊，跪倒十里，见过诸葛老剑客。老剑客双手相扶，让他站起来。马天章就张罗到了我家了啊，我这人就爱热闹，这酒宴摆下，大家是团团围坐。白云瑞、房树安坐在徐良两边，云瑞就问三哥，这么长时间了，我十分挂念呢，究竟怎么回事？我老兄弟不必着急，是怎么回事。徐良把详细的经过重新介绍了一遍，云瑞是如梦方书啊。三哥，要这么说，我们的人被困在通天观。
1: 啊，正是。
0: 先困住老剑客王元，现在老剑客夏侯商也没回来，大概也凶多吉少。你们要往来一步，要不打架，我们就起身赶奔通天观了。结果把咱们弟兄遇到一处了。哦，三哥，您说吧，听您的，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我能干点什么？白云瑞是血腥的汉子，坐在这儿不是为吃饭，来了就想办实事。老兄弟，哎呀，现在我方寸都乱了，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议商议，看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处置。总之眼前的事情十分棘手啊。大伙儿把这情况一斗，白云瑞和房树安全明白了，说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主张打进通天观要人，有的主张不保险，一气先孔亮不是好惹的，现在的狗急跳墙，眼睛都红了，凭我们现在的人手不够用啊，去了也白给。大家你也说我也说，只有马天章低头不语，老头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诸葛元英说话了，我说老鬼，你怎么不言语？你犯愁了？哎，我说杂毛啊，你别激我。第一呢，我不是开封府的人，我是局外的人，你们的事情啊我不太了解，我不便插嘴。第二个，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好像我这人是个丧门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们逼我出主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方才我想了，我好热闹，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大家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这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你们分文不必拿，跑腿小蛇咱也有人。我叫别讲，你叫老宝贝，你这脑袋可不白给，不能遇上一点打击你就心灰意冷。哎，即使你是局外人，我们这一说你也明白了，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徐良也客气了几句，老人家真叫我们于心不忍啊，本来你们过得好好的日子，诗里头没您的事儿，嘎里头也没您的事情，挺平静的日子叫我们搅和乱了，以后再谢吧。不过您是老前辈，经验丰富，还愿给弟子指点迷津。白云瑞也说。

0: 唐元，或者夏侯山救出龙潭虎穴。另外还有一拨人，现在就起身，赶奔东海小蓬来碧霞宫，去见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通天观的观主一气先孔亮，张嘴就说奉武圣之命举办龙虎风云会，闭嘴也说奉武圣之命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现在怀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武圣人于和究竟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无论如何派人赶奔东海小蓬来去看个究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手一定要在一起，那样才可以衬托此刻的气力。可是窗外的天气、阳光、空气，是否道具组弄错了背景？我的狗狗拉着我，眼神相对我说，忘了它吧，不如我们去旅行。再要我把过去丢进马桶，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1: 哎呦，呵呵，这还有惊喜呢
0: 啊。
1: 行，我听听。
2: 阳光总在风雨后，遇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怎么样？
1: 哎呦，
0: 哎，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劲儿？
1: 哎，
0: 吐字很清晰，
1: 没错，
0: 节奏还不跑调。
1: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0: 嗯
1: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
0: 对呀，
1: 而且这口齿啊也比较伶俐，是吧？
0: 嗯，
1: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0: 嗯，
1: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0: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
0: 你就说刚刚唱歌这位阿姨，
1: 嗯，
0: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老听众，
0: 姓刘，
1: 嗯，
0: 刘阿姨。但是您现在听她吐字很清晰，
1: 嗯，
0: 绝对想不到半年前她还是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呢。
1: 哎呦，是啊。
0: 对呀，刚出院那会儿半边身子那麻的动不了
1: 哦，
0: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1: 哦，
0: 大舌头
1: 哦，
0: 一句完整的话呀，那他说的都不连贯，
1: 呵，
0: 口水都兜不住，
1: 嗯，
0: 别提唱歌了，
1: 嗯，
0: 就整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这现在唱歌能唱成这样，
0: 嗯，
1: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是
0: 不是啊？
1: 哎，
0: 刘阿姨说啊，她的恢复全归功于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神经酸。
1: 神经酸哦，明白。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就跟风嘛，
1: 嗯，
0: 给刘姨买过就别人家的产品，
1: 嗯，
0: 吃了好几年啊，
1: 嗯，
0: 钱花了很多，
1: 嗯，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明白。
0: 你白白耽误了最佳的恢复的时间。
1: 是。
0: 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高纯度的神经酸是能够修复脑神经的，
1: 对，
0: 专门针对中风后遗症脑梗后的神经损伤。
1: 是，
0: 他老伴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
0: 本来也是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
1: 就想试一试
0: 试试
1: 啊，
0: 但是用了几个月
1: 啊，
0: 奇迹就出来了。
1: 呵，
0: 现在刘姨不仅能够扶着墙慢慢的走路
1: 啊，
0: 说话多利索呀，
1: 呵，
0: 能唱歌了
1: 啊，
0: 所以呢特意录了这首歌。
1: 明白。
0: 一定要谢谢您
1: 啊，
0: 就一定要放给您听听。
1: 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这都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 越是岁数大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0: 哎，
1: 他现在能有这个变化，这个效果，我告诉你，就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太不容易了啊！
0: 还真是，就刘一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真正的、有效的、好的东西，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也说到根子上了。
0: 嗯，
1: 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真正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0: 嗯，
1: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0: 那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的比我还多，
0: 嗯，
1: 是吧？咱们回过头来也都知道，他们是啥呀？他们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0: 对，
1: 从来不讲，哎，他们那个产品里头什么成分多少，浓度多少，是吧？也不提什么有效浓度多少，
0: 嗯，
1: 含量多少，也不讲什么国际标准，啊，就知道用什么花里胡哨的话术来吹得天花乱坠的，
0: 嗯，
1: 那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那就真假难辨呗，
0: 对呀，
1: 要不咱就瞎买就上当受骗呗。
0: 那好多听众都说，以前就买这类产品就跟那蒙着眼睛抓阄似的，
1: 对，
0: 你根本就不知道啥。

0: 好啥坏呀，
1: 是
0: 只能听人家说，
1: 对，那不就忽悠
0: 忽悠，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人口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0: 嗯，
1: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0: 对，
1: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但是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健康全球够这么干是吧，其实咱也得罪了不少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因为我说实话，你等于说破坏人的好日子了。
0: 对，但我们不怕，
1: 哎，
0: 得罪他能怎么样啊？
1: 对
0: 呀，之前没有人敢这么直白的讲这个内幕啊，
1: 嗯，
0: 现在呀，这个内幕全让老师您给掀了。
1: 因为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
0: 对，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似的，
0: 嗯，
1: 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比如商家呀，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
0: 连蒙带唬。
1: 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
0: 嗯，
1: 是吧？那你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伙带来健康，那你实打实的摸着良心跟大家伙说点实话不行吗？
0: 是，
1: 是吧？你看着咱们普通老百姓花那冤枉钱，他不是只是点冤枉钱的事儿啊，他是耽误了我们的健康啊，
0: 嗯，
1: 是吧？以前就是他们这个行业规则，是没人敢说。但是我本身不是他们这个行业的人，
0: 嗯，
1: 那我就敢说呗。
0: 对，
1: 咱们健康圈就跟我说了，结果现在好多人好了，又反过头来跟咱们学，
0: 哎，
1: 学咱们的话术，
0: 是
1: 也开始讲什么浓度，讲什么标准了，
0: 嗯，
1: 是吧？结果你的产品能不能达到啊？
0: 哎呀，你是不是那个东西啊？
1: 对，你没有那金刚钻，你揽不了这瓷器活啊，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圈就跟我不怕被模仿，因为我们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0: 嗯，
1: 是吧？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0: 对，我们是科普。
1: 对，
0: 嗯，
1: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0: 嗯，
1: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说白了，我怕得罪他们干嘛呀？
0: 不怕呀，
1: 不怕嘛，对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1: 对，
0: 提高判断力，
1: 嗯，
0: 再也不被那些无良的商家忽悠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市场上面把那些吹的天花乱坠的，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1: 啊，
0: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1: 到底行不行？
0: 哎，好多人买了之后。本以为能帮着调理一下自己的肠胃，
1: 啊，
0: 解决一下便秘啊、腹泻啊这样的毛病哈。
1: 明白。
0: 结果吃了好久，一点体感都没有。
1: 你看，
0: 现在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1: 啊？
0: 钱是不是打了水漂
1: 啊？
0: 更有甚者，直接说益生菌那全是骗人的，一棒子把所有的益生菌都打死了。
1: 哎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不过了。
0: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核心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对益生菌的认知太低了。
0: 嗯，
1: 我们往往会踩上三大误区，啊，三个坑，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
0: 嗯，
1: 记住了，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效果，记住了啊，这是第一个坑。
0: 嗯，
1: 第二个，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你的菌种好，
0: 菌种很重要。
1: 哎，这是第二个坑。
0: 嗯，
1: 第三个。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适合中老年人，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0: 分人群。
1: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0: 哦，
1: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又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0: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1: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效果，
0: 嗯，
1: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0: 嗯，
1: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
0: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啊，他就没法受。
1: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0: 嗯，
1: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了，那我给你开点啥呀？开点治脑。

0: 等的药，你能吃吗？
1: 闹吗？
0: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1: 对呀，
0: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1: 不行。
0: 你腰腿疼都直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1: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0: 对
1: 啊，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0: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1: 对，一点用没有。
0: 你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是吧、嗯、咱们国家不是抽检了几款叶黄素的这个产品吗？
1: 嗯，
0: 其中有一
1: 看着数据挺吓人。
0: 嗯，
1: 说不定里边啊它有效菌种根本它就没有。
0: 对，
1: 甚至压根儿它就真没有，它就忽悠你，
0: 根本就没多少，甚至压根儿就没有。
1: 嗯，
0: 对吧？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1: 嗯，
0: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啊，就是你知道我说拿每片的重量当这个含量，你知道啥意思不？
1: 这不太懂，你给我们讲讲。
0: 就比如说一款益生菌，它每片的重量是0.6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1: 嗯，
0: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0.6克的益生菌。
1: 嗯，
0: 哎呦，这还
1: 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 十？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圈就有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用完咱们家的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就拍大腿说以前
1: 效果好？
0: 以前那些年的辅酶 Q 十都
1: 白
0: 吃
1: 了，
0: 为啥呀？跟这个辅酶 Q 十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辅酶 Q 十。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是吧？嗯、为啥这个很多人用完了说的什么38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哦、那这种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那它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是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那一点效果都没有呗，
1: 没用啊。
0: 对，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静时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2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不就容易有胃胀气、
0: 啊、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他不舒服，他就闹、
1: 嗯、
0: 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配上一款婴儿专用的益生菌，每天往这个奶粉里头加一点。
1: 哦，
0: 明白吧？
1: 对，哎，但您知道吗？
0: 嗯，
1: 就这种有效型的婴儿的益生菌，
0: 嗯，
1: 一小瓶儿可少了，才10毫升吧？
0: 对，
1: 京东上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那跟抢钱一样啊。哎，但这钱哈、
0: 嗯、
1: 它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噗噗放屁、
0: 嗯、对吧，
1: 他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
1: 啊，对，挺厉害。
0: 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就想告诉大家伙，数量高不等于适应咱们中老年人群。
1: 嗯，
0: 你看这个益生菌啊，它有婴儿版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

0: 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六七十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1: 是，
0: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
1: 对，
0: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1: 再刺激他，
0: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1: 对，
0: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1: 对，
0: 对吧？还有商家更离谱，吹自己的益生菌是千亿活菌，结果用的全是针对我们胃部的菌株。
1: 嗯，
0: 你想过，它里面一点都没有解决我们肠道这样的问题的菌株，你说这能有效果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它挺坑人。
0: 我告诉你，还有更过分的呢。
1: 嗯，
0: 有些商家说自己的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1: 嗯，
0: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女性的阴道炎。
1: 哎，
0: 走的是消化道，在这儿发挥作用的，他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这是
0: 你明摆着忽悠人吗？
1: 这个挺逗的。
0: 对啊，
1: 但老师你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0: 嗯，
1: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0: 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黄金配比，我告诉你是啥啊，
1: 嗯，
0: 是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就这是一个黄金比例的搭配。
1: 它有配比，
0: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1: 那您说这个六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0: 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1: 嗯，
0: 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
1: 嗯，
0: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他有糖吃，
1: 哎呦，
0: 别指望他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哦，啊。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被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一些拉肚子呀、便秘呀、胃肠不适的中老年人才需要补充益生菌。
0: 嗯，
1: 像身体没啥毛病的、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0: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1: 哦，
0: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1: 嗯，
0: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不是通过益生菌来治疗我们疾病的。因为它不是药，它怎么能治疗疾病呢？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你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越来越缺乏了。
1: 嗯，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1: 那这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说
1: 中
0: 老年朋友
1: 是
0: 刚需，
1: 啊，
0: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1: 嗯，
0: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它的数量

0: 也会出现一种断崖式的下跌。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样，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补回来。
1: 嗯，
0: 你想一想，我每天排便、排气，它都会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
1: 嗯，
0: 你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0: 对，
1: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是核心中的核心。
1: 嗯，
0: 而真正靠谱的菌株，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待会儿听我的准没错，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
0: 为啥？我告诉你，其他的这个制药企业生产的这个菌株没有像美国杜邦集团那么过硬的背书。
1: 嗯，
0: 你哪怕他说自己再好，那纯属是耍流氓。记住了，全世界菌株最原始最先进的就是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菌株。
1: 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
1: 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你就知道多厉害了。说品牌嘛，
1: 杜邦大家都知道，
0: 哎，望尘莫及吧别的企业。我告诉你，第一个，它是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龙头老大，听懂了吗？
1: 对，
0: 独一份。
1: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
1: 哦，
0: 明白了吧？就现在咱们
1: 老祖宗。
0: 对，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大概有三分之一专门的供应高端顶级的那些功效型的益生菌。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呀，啊，
1: 所以人家才敢叫做世界第一，啊，
0: 人效果好这个份额才大，
1: 不一样，
0: 对不对？那没有那效果它怎么会可能占那么大份额？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全世界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你说它是不是老祖宗？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我200多年了。
0: 对呀，啊，咱们倒回来讲，1802年，咱们中国还是清朝呢，是吧？咱这还闭关锁国呢，
1: 嗯，
0: 大家伙还梳着大辫子过日子呢。那时候谁知道啥叫益生菌呢？那个时候，美国杜邦集团就已经开始钻研这个益生菌了。人家这个技术储备、研发实力，我告诉你，世界上他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
0: 你看。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就是全世界有唯一的一种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当然这要经过无数次的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啊，
1: 嗯，
0: 这是吃到肚子里才有效果吧？
1: 嗯，
0: 这是效果的根基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啊，
1: 就咱之前就说了嘛，菌种它是核心。
0: 对。
1: 那除了菌种，还有什么不一样？
0: 第二个，活菌的数量。

0: 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
1: 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它既是顶级的益生菌的菌株，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童叟无欺，
1: 就是必须要透明，
0: 你那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因为你要按这个比例的话，它一定是最好的。
1: 它是老大。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它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它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真正起。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或者术后你比如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这些都是不同级别，而普通的产品顶多算是啥呢？肠道的一个保健品。顶级的益生菌我告诉你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1: 对，
0: 连医院大夫都认可的一些硬通货。这你要是用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这个钱才算是花在刀刃上
1: 了。
0: 对，
1: 就你这么一说，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啊，
0: 选对益生菌才能够救急。
1: 那么严重？
0: 你看，你别不信啊。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叫赖恩，哎呦，好家伙，天天变着花样的吃，就没断过，他也爱上那一口了。
1: 对，这个川锅吃起来就过瘾，
0: 对，一下就上瘾了。
1: 但红油底锅啊，
0: 嗯，
1: 要是胃肠敏感的人吃一顿，真难受好几天的。
0: 对呀，
1: 你别说他天天吃了，
0: 他那个肠道哪像咱们中国人受过那个训练呢？
1: 啊，没受过训练，
0: 对，得补充这个益生菌了，然后他就在附近的这个药店随便就买了一款。据说销量还挺高的一款这个益生菌的，想着吃几天就能缓过来呢。
1: 那你看他这思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肠道不舒服，我补点益生菌
0: 啊，
1: 那咋还出问题了呢？
0: 问题就在于他选错菌株上了，
1: 我
0: 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糜烂的情况，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就急性的肠穿孔了，然后医生说必须手术切除病变的肠道。
1: 我天哪，那么严重？
0: 对呀，
1: 就因为吃了不对的益生菌。
0: 对，这就是普通益生菌的这个坑。
1: 嗯，
0: 普通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对症啊，懵了，
1: 肯定懵。
0: 他说在我自己国家遇到这种情况就买点益生菌，一吃完了几天就好。为啥你说在中国吃的益生菌越吃越糟糕呢？实在扛不住了，他办了一个加急机票回国了。
1: 关键换谁谁都害怕呀。
0: 对啊，
1: 肠穿孔手术那可不是小事儿。
0: 当然了，
1: 你遭罪你伤身呐。那回国他回去能怎么办呢？
0: 回国之后他直接去了当地的消化专科医院。医生给他开的就是临床级别的，我说那种杜邦集团的那种顶级的益生菌。吃了俩月再去复查，肠道糜烂的地方已经看到长出肉芽来了。
1: 哎呦，
0: 不到五个月基本长平了。
1: 差距太大了。
0: 对，
1: 药店买的那益生菌吃了让他的病情加重。
0: 嗯，
1: 国外临床级别的几个月就治好了他这个重症
0: 啊，
1: 这个天壤之别，差距太大了。
0: 关键我说了，它里面的菌株菌群不一样，对吧？
1: 嗯，
0: 你得靠谱。然后最后呢，双歧杆菌和肠双歧杆菌，那可是肠道黏膜的修复剂啊。
1: 对呀，
0: 既能够调节肠道的蠕动，缓解肠道的这个应急综合症， 啊，还有这个绞痛腹胀的问题，
1: 嗯，
0: 还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道的这个黏膜，同时也帮着他减轻炎症，那不就正好对时？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解决这些问题呢嘛，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不怕得罪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咱们不用怕，
1: 嗯，
0: 啊，因为我不怕，是吧？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审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
1: 对，
0: 真正的益生菌它效果它是特别显著的，
1: 对，
0: 对我们健康是真有用的，咱得明白这个道理。

0: 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性优化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0: 这头一个礼拜啊，我就有感觉了，
1: 有感觉了啊！
0: 哎，肚子里有咕噜咕噜的啊，
1: 啊
0: 不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1: 啊。
0: 慢慢的排便啊就变得规律起来了。
1: 好，
0: 再往后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准时顺顺畅畅的上厕所。
1: 哎呦，
0: 开塞露早就把我扔到一边了，不要了。
1: 哎呦，那可真不错啊！
0: 老师，最让我惊喜的还不是这个便秘的好转
1: 哦，
0: 而是我纠缠了我好几年的这个皮炎。
1: 皮炎呐，哦，
0: 哎，以前我的胳膊腿啊总是起那种小红疹子，
1: 嗯，
0: 痒的呀，钻心挠肺的那个痒，
1: 嗯，
0: 反正一抓就破，
1: 嗯，
0: 进了家以后啊还痒，
1: 还痒，
0: 反反复复的没个完，
1: 嗯，
0: 抹膏药啊就好好那么两天，
1: 嗯，
0: 药一停立马又犯，
1: 明白。
0: 医院跑了好几趟，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1: 嗯，
0: 那就是根本治不了，
1: 嗯，
0: 结果呀，吃咱们益生菌。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我身上的小红疹子吧，慢慢的就下去了，
1: 就没了，
0: 不痒了，没了。
1: 啊、好，
0: 到现在都大半年了吧，再也没有犯过病。
1: 好，
0: 您说这事儿神不神？
1: 嗯，
0: 我的心里头啊，别提现在有多敞亮了。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0: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0: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吧，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0: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0: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到那个时候，你不管是便秘这种肠道本身的问题，还是像皮炎这种和免疫力相关的毛病，都是从根儿上进行一种改善，这叫从根儿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回明白了吧？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
0: 哎，我以前吃那些便宜的益生菌，你说别说是皮炎了，这个便秘都不管用，导致我以为哇，这个益生菌哇都是骗人的，不顶事。
1: 嗯，
0: 但是自然用上咱们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哇，
1: 嗯，
0: 我才知道顶级的和普通的真的是天差地别。
1: 那完全两回事儿啊！你这说到点儿上了啊。
0: 嗯，
1: 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哈！
1: 所以说它是临床级别的嘛。咱们从这个国外把它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对咱们大家伙来说，这效果肯定是实打实的，是吧？
0: 啊、哦，怪不得那些杂牌的益生菌，听着吹得可厉害了，
1: 嗯，
0: 啥钱与活菌呀，结果吃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真的、
1: 嗯、
0: 白花冤枉钱了、嗯。
1: 对，这你说的太对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啊，那种杂牌的益生菌太多了，吹得天花乱坠的，是不是？
0: 对，
1: 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看着挺唬人的吧？
0: 对，
1: 其实根本没有经过验证的，那些菌种菌株刚到咱们胃里头，我告诉你就被胃酸给消灭掉了。
0: 哦，
1: 它连肠道都进不去，
0: 是
1: 吧？更别说它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大家伙买那种益生菌吧，我告诉你，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安慰，花冤枉钱的，是吧？
0: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0: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嗯，
0: 你外面那些渠道的我也不相信，我也不敢买，就怕买到假货了。
1: 明白。
0: 您这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0: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0: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真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0: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的，
1: 哎，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梁老师，哎，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对呀、啊。
3: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3: 对呀、啊，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哦。
3: 哎呦，要不是这美国益生菌呢，我现在还得受那老罪呢。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然后这个益生菌用完效果怎么样？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3: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1: 啊、哦、
3: 有时候疼的啊直不起腰，
1: 明白，
3: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
1: 嗯
3: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
1: 嗯，
3: 你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1: 呵，
3: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啊、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1: 明白，
3: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3: 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1: 明白，嗯，
3: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啊、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嗯。
3: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3: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3: 对啊，我当时还寻思了，我说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3: 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嗯、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
3: 对对对。
1: 那吃完之后怎么样，身体有啥变化？
3: 哎呦，我那变化可大了
1: 啊、
3: 嗯！我记得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腰背部的那个隐痛感呢减轻了，
1: 好，
3: 不像以前那种动不动就疼得龇牙咧嘴的，
1: 嗯，
3: 再坚持吃段时间呢，就浑身那股酸溜溜的劲儿也慢慢的没了，
1: 明白，嗯，
3: 你看直到现在吧，我每天早上能够下楼遛个弯啊，
1: 嗯，
3: 买个菜拎个东西啊都不费劲了，
1: 好。
3: 特别是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1: 嗯，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3: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啊、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 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3: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0: 是吧？
1: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士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0: 啊，对，你看他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其实它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一个病根啊。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1: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0: 啊。
1: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据说
0: 贵
1: 了。说实话，外面那些渠道啊，我还是信不着。
0: 嗯，
1: 我也自己买的话，怕买到假货。
0: 明白。
1: 您这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0: 是，
1: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0: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4: 老宝贝马篇章。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说还是姜是老的辣呀。这马天章啊出个主意，建议分两步走，这两步要同时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人王源还有老剑客夏侯山救出来。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夏侯山的生死，如果活着被软禁在山上，那么想法就救出来，死了究竟有没有这事儿，于和之都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他那么高的身份，贵为武圣，怎么能支持一气仙孔亮干这种事情？但是呢，事情没调查清楚，不敢妄下结论，所以派专人赶奔碧霞宫去见武圣，要问个究竟。倘若说武圣说是他决定的，那好，这就不是一般的事了。他能请人，咱能找人，咱就把他的两个大师兄封上人雪珠帘81门总门长普渡请出来对付他。如果说武圣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那也好，那就叫武圣人于和想办法平息此事，捉拿一气仙孔亮。不知道我出这主意大家赞成不赞成？哟，大伙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都高兴。 人家爸爸几句话使你眼前豁然开朗。徐良、白云瑞都点头啊，对，对极了，对极了，我们怎么

就没想到这一步，所以大家一致通过了。那么下一步的事儿怎么办呢？分两步走，徐良提议了，让白云瑞、房树安留下，在这密切监视一气仙孔亮，我带着风渊起身，赶奔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去找武圣于和。白云瑞一听，这活可够艰难的，能不能见着武圣人？那到那话一句话不投，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白云瑞就说：“三哥，我看这样吧，还是我去，您这留下，我呢到那块去见武圣人于和。乐兄呢，你不必推辞了，我就这样决定了，咱马上就封兵。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啊，说走就走，几天就能有结果。”后来诸葛元英说是这么办的：“徐良，我看你说的这决定啊，我也同意。那么你带着冯娟，我看不方便，我提议，我是舍命陪君子，咱爷俩去一趟。你不认识东海小鹏来陛下宫，你从来都没去过，我不怕你不爱听，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我去过。于和是我师叔，不说经常打交道，我们爷俩见过数次面，那有了熟人好办事儿，是不是呢？我徐良，我陪你去，把冯娟留下，你看怎么样？”白玉瑞这才点头：“三哥，老前辈，那么这个事儿就拜托了，我们就在这块住着，听你们的信儿。”此事做出决定来了，徐良千叮咛万嘱咐，让白云瑞多加留神，最好我走之后你写几封信，邀请天下的朋友前来帮兵助阵，不然我们显得太孤独了。白云瑞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徐良和诸葛元英老剑客两个人这才起身，好，这回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这篓子捅大了。那徐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么徐良的事情咱暂时先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翻回头说白云瑞、房树安等人送走了徐良和诸葛元英，白云瑞按着徐良交代的那样，给开封府写了封信，禀报相爷，禀报蒋平我们现在的情况，让家里人放心，同时请蒋平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马上赶奔连云山西牌楼镇老马家，我们现在在这听信儿。信也发出去了，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房树安没事了，跟白云瑞说：“我老叔啊，我有点不明白的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说吧，什么事儿？”“我干老走了，你说我是他干儿子，按理说我应当陪着我干老一块儿去，但是我又舍不得老叔您。说实在的，咱爷俩这个感情啊，跟我干老也差不多少。那么，我就不明白，咱爷俩是在这儿老虎吃鹿死等啊，还是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我什么意思？现在信你也发出去了，我干老也走了，咱们现在无所事事，那么吃饱了就睡觉。咱这就等着来帮兵助阵的，那么人家不来咱什么也不干，就那么等着。那你说呢？”“我说老叔啊，咱们应当抽个空赶奔通天观去一趟，你看我干老人家摸了底了，人家心里有数，咱爷俩心里空空的，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现在也不知道通天观有啥变化，也不知道王元还活着不，也不知道那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了，咱天天在家猜闷儿。
这玩意儿烧不了啊。我那意思陪着老叔咱们涅槃通天观，您看怎么样？本来白玉瑞就好动不好静，叫房叔安这么一说呀，他心活了。但这个事儿呢，得跟人家老宝贝马天章打个招呼，在人家住啊。这老头又是智囊，主意特多。白云瑞带着房叔安来见马天章，当时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宝贝这么一说，马天章不以为然，是紧锁双眉。这个白大将军这样做合适吗？三将军临行之时千叮咛万嘱托，让咱们等当兵助阵，因为我们人手不够，

0: 现在帮兵的都没来，什么消息也没得着。你们二位要夜探通天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啊，那是进了龙潭虎穴。说句难听的话，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劝二位还是不去为妥。前辈，您的心我明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能死等，也不能死靠啊。现在过了好几天了，夏侯山老剑客生死未，所以说等绝不是办法。您放心，我们是夜探通天观，绝不捅娄子。哎，就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我们就回来，这样还不行吗？哎呀，白大将军呐，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我是局外的人，我不便阻拦。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但是你们既然做出决定来了，我也没办法阻拦。希望白大将军和方老爷好自为之。白瑞告诉他：“你就放心。哎，你在家里把家给看好，您的家就变成我们临时的下脚地和联络处，将来我们一块儿报答。”老头点了点头：“好吧，但愿你们平安归来呀。”把冯渊留下了，做马天章的副手，帮着料理家庭的事儿。万一谁来了呢？哎，有他在的便于接待。一开始冯渊也不同意，但是他了解白云瑞的脾气秉性，只要他认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冯渊也不必多说了，所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的晚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离开西牌楼镇，赶奔通天观。你别看原来没找着，通过这一了解情况，大家这么一介绍，他们心里头已然有了一张图，所以寻找起来并不费劲啊。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通天观正门。白云瑞扎着背往定睛瞧看，咦，这就是通天观，好大的庙宇啊！他跟方叔安一商议，咱爷俩也得分开。云瑞就命令方叔安：“你在山门外别动。你看选个什么好地儿，咱爷俩不见不散。”
1: 您老叔啊，我看咱还是稳妥一点好。最好的办法，咱爷俩别离开，我呢在您跟前也能替您出个主意。
0: 嗨，说完了，夜探出什么主意？哎，这又不是开会，
1: 找个地儿啊，我们哎，我老叔啊，你抬头往那边看看。
0: 白云瑞抬头一看，前面一片树林，里头全是坟地。
1: 方叔安说：“老叔啊，我就上那片坟地等您去。比如说您回来了，打个口哨，击三掌，或者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0: 好吧，一言为定。说完，倘若发生意外，咱在坟地不能见面，你就赶奔西牌楼镇，咱在老马家不见不散。
1: 好嘞，老叔啊，保重啊，千万留神。但能不捅马蜂窝，千万别捅。
0: 我明白。爷儿俩分个手了。方叔安一头扎进坟地听信儿，咱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都越高，这风景比莲花观要强得多得多，这是自然的景致。白云瑞找来找去就找到正大厅，因为正大厅院子也宽，院里头有戳灯，有立灯，有天灯，锃明刷亮，而且房间十分高大宽阔，屋里面正有人说话，就把白云瑞给吸引住了。玉面小达摩飞身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把，
1: 使了个珍珠倒卷帘，捏着探海式往屋中窥视。白云瑞的一看，好嘛，那些冤家对头都在这儿，屋里头能有几十号啊，一眼他就看见了。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晃着秃头，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话哇啦哇啦都震出多远去。挨着他的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往下边三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雪手飞莲江红烈，再往下飞剑仙朱亮，再往下几个人他不认识，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还有几位俗家人，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正座一看，莲台上高坐一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脑。

拖延呢。白云瑞心说，我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正好昆仑僧在这发言，我说老当家的，你这个决定可不错呀，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管保万无一失。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是做出什么决定大伙儿同意呢，这不知道。云瑞为了搞清楚，就摘耳侧听，就听一气仙孔亮说，各位啊，别看这两天通天观比较平静，这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徐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我看不能。现在不是请人，就是研究对策，希望各位不要懒惰呀，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夜探通天观，做出对咱不利的事情来。陆坤说话了，老剑客尽管放心，万无一失啊。充其量徐良有多大的能耐，赵林的和尚请来几个，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要来那肯定是有来无回呀、啊、站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说是这么个理儿不？差不多少，只要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儿使，挺进来吧，坐到屋里喝口水，有什么话说说好不好？屋里人就一惊啊，有的人以为着一气仙孔亮发神经，这没睡好怎么说梦话呢？实则不然，这就说明啊，那个狗咱人什么也听不见，到时候他耳朵支棱起来了，这叫犬守夜呀、啊。哎，一气仙孔亮就具备这种功能。白瑞刚来一趴下，他就知道房上有人，这耳朵就这么好使。云瑞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本来白云瑞不想惹事儿，想摸摸底，然后就回去听三哥徐良的信儿，等帮兵的来。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那白云瑞是什么人？红脸汉。俺目往院里一看，站着个漂亮小伙儿。嘿，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穿白挂素，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似冠玉，两道宝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认出来了，正是小达摩通天观。刚趴到房上，什么还不知道呢，就被人家发现了。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等人并非等闲之辈呀、啊，大大出乎小达摩的意料之外。白云瑞是什么人呢？跟他爹一样，宁折不弯，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走吗？所以云瑞挺身而出，往院里一站，抖擞精神，毫不畏惧。接下来深仇大恨，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些人还没等着孔亮发话，各抖身形，就跳到院里了，呼啦超把白云瑞就给包围了。这孔亮坐那没动，一个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他在琢磨，哎呀，难怪上三门的人露脸，难怪徐良白云瑞成名啊，这俩小鬼一个赛着一仗，我是出类拔萃的剑客。哎，他们明知道这危险，但是接二连三就进我的通天观，如入无人之境，可见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要掏出来晒干了，比老倭瓜还大三圈，各拉军阵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深知包围他这些人，飞剑仙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昆仑僧就更甭提，随便拉出一个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
明理顺就要还手。真还手啊，用不了几个回合，小命就得交代。至于后果是什么，白玉瑞头脑一热，连想都不想。还没等伸手呢，孔亮说话了：“吴亮，客人来了，怎么这样对待呢？外边风高，屋里谈话方便，把客人请到屋里来。”大伙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他的。昆仑僧怪眼圆翻，白云瑞，你听见没？让你多活一会儿，屋里请吧。众人回了屋，云瑞啊，连犹豫都没犹豫，收起宝刀，迈大步挺胸膛，腾腾腾腾腾腾。

0: 坐吧。云瑞也没客气，拉把椅子坐这儿了，把昆仑僧等人气得直哼哼，就瞪着眼睛瞅着白云瑞。孔亮呢，上下打量打量小达摩，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佩服佩服。请问仙长，您是哪一位？问我吗？我就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是也。哦，闹了半天是孔老前辈，久闻孔老前辈的大名，无幸相见，今日巧了，在此相遇是三生有幸，白某有礼了。白云瑞要求我三哥和我列席龙虎风云会呀。哦，是这事儿啊。不过白大将军，你把日子记错了吧？九月初一召开盛会，现在才五月呀。相聚想抓谁？就是他们几个人。说着话，云瑞一指昆仑僧等人，仙长。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这个卧佛昆仑僧乃是总后台呀，他徒弟飞云道长，我们同心协力大破莲花观，拿住郭长达，郭长达已经送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郭长达虽然死了，他的后台已经漏了网了，就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有阎王寨的，有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有云南滇池岛的，随便拉出一个都是罪逮捕公文，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治罪。这白云瑞真厉害，啪啪啪啪说得清清楚楚，是振振有词。昆仑僧众人可气坏了，要他的命，各拉兵刃第二次往上闯。孔亮把脸往下一沉，退下。一句话，昆仑僧闹了个大红脸，又退归原位，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孔亮听完了点点头，哦，白的将军夜探昼星不倒翁，请问这夏侯山老剑客现在何处？这人在着还是不在？请仙长交给我个底。啊，白的将军，实话对你说，因为他年事已高，身子骨不硬实，就病在通天观，现在正在我的后山调理呀，住在鬼烟川，我派专人负责服侍他。这回你听明白没？太将军，你说这话你不觉得有点狂妄吗？你是什么身份？你凭什么叫我网开一面见见这俩人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白云瑞啊，咱你看好吗？来啊，送客。哎，您真别说，一气仙孔亮对白云瑞真是格外恩待，真没心伤他。飞剑仙朱亮一听啊，就这么就叫他走了，这不是欺压人是什么呢？咱们放下官府不说，就说他们上三门的人，欺压莲花派，欺压昆仑派，欺压其他门派，这数不胜数啊。所以说您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就冲着夜探通天观胆大妄为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压在通天观，或者把他小的彻底解决，永绝后患。道爷您看可以吗？
1: 对，道爷，
0: 你听明白没？ 你犯了众怒了，我是想放你走，可是大家不答应，有道是众怒难犯呢，我也不能不听。云瑞啊，你来了，你是客人，贫道应当好生款待，这样吧，给你收拾个干净的地方，你往我这儿一住，等到龙虎风云会的时候，我提前把你释放，你看怎样啊？这老道说着还乐呵呵的，听起来是在跟白云瑞商量。哦，不听，恐怕不好办吧？你得问问大伙儿答应不答应啊？哎，白大将军，这叫你自投罗网，自讨无趣呀！非是贫道不讲人情，实在是毫无办法。

0: 瑞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能听他的吗？云瑞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我看你们哪个敢伸手，要想拘捕我白玉瑞可以，你们得拿出两下子来，决定不能放他走了，一定得把他铲除，方解胸中之恨呢、啊。再看这帮人齐拉军人往上就闯，二次把白云瑞包围。那么要伸上手，有白云瑞的好吗？肯定没好。现在白云瑞抱着必死的决心，我非死不可，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们捡着便宜，临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钟一般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云瑞大胆，二还不住手吗？贫道在此。唰，说着话一道白光飘身起，点了点头，把拂尘一晃，起来吧。哎，你呀真叫为师不省心呐，还不退在一旁。是，云瑞提刀退到白云剑客吓唬人身后，昆仑僧等人做梦也没想到吓唬人能露面，等一看确确实实是白云剑客，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就叫人家名书的影，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吓唬人什么身份什么本事，他来得及时，不巧不成书。原来啊，江湖上有一位高人叫宫野寿长，这宫野寿长也传授过白云瑞本事，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呀。老弟老弟，说这么大个事情，白云剑客夏侯仁肯定知道，我待着也没事儿，我就上一趟四川，登上白云观见见我的好朋友，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宫野寿长就为这事儿到的白云观，跟白云剑客一提，白云剑客一无所知，他没接着请帖，所以白云剑客也愣了，有这等事儿？那么谁做的主呢？宫野寿长说了，好像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当爷，怎么能自己做主呢？所以啊，他就犯了合计了。跟宫野寿长两个人一商议，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大了，看来老剑客你得亲自出马呀。据我所知，这个一气仙孔亮特会，我说老剑客，老朋友，你别嫌麻烦，必须亲自出面主旨。白云剑客听了宫野寿长的话，这才离开了峨眉山。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车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各位听友大家早间时光快乐啊！欢迎，是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15度，临海易县14度。在这里呢，交通广播还是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今天早上啊，要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4: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
1: 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体施工，一路公交车无法通行，所以呢，一路公交车暂时由人民街将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

也就是不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三对公交车的站点后，一路车立即恢复运行原线路，望广大乘客朋友周知。那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一路公交车将改行路线，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还想查阅的朋友，请您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一首歌来自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朋友非常关注的啊，近日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东北超呢，马上就要打响了，也就是在5月23号啊，下周六的时候就要进行第一轮的比赛了。那赛程是这样的，第一轮呢，5月23号周六开球的时间都是在北京时间16点。我们主队啊，长春对客队通辽，这是在长春赛区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5月23号啊，同样是周六的16点，沈阳做客哈尔滨去挑战啊哈尔滨队。另外呢，呼和浩特对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赛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来进行。这就是东北超的第一轮。那第二轮呢，将在5月30号到6月13号之间打响。第三轮六轮比赛啊，都将如数进行。那说起来，东北超的东北城市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是全称。常规赛的赛程呢，大家也可以依据东北超的足球的比赛赛程，然后呢来一个精品的啊，这个是以228国道为串联纽带，整合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6+17城市旅游资源。这七个城市呢，分别推出了自己城市的最佳精品旅游线路，最终呢形成了18+条啊，东北超专属路线来了，辽宁锦州欢迎你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条微信的信息。今天早上还是很多朋友都起得挺早啊，比如磊发来的信息：周六快乐。接下来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啊，还是送给各位，这首歌来自巫启贤，《月光宝盒》。

0: 你好，遛娃去哪儿好？
1: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0: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0: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2: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3: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私立升学艰难，不用愁，不用怕。星洲天齐 OSSD 带您弯道超车，直通 QS200 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齐。

0: 我。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月，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都想便捷。
3: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私立升学艰难，不用愁，不用怕，星洲天到星洲天启。
4: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5: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4: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5: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4: 交警方面，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5: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4: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七九八零零零幺，七九。